0: 下面是学习桌，上面是床位嘛，所以就也不存在什么下铺。
1: 嗯、
0: 那我们天天睡上铺，
1: 是啊，
0: 哪有什么不方便的事？
1: 挺好的呀，
0: 嗯，
1: 睡上边儿，这个睡得高，看得远。挺清静的哈。
0: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不知道其他学校怎么样啊，
1: 嗯，
0: 就嗯，寝室都有这个阴阳面嘛。
1: 啊，对，这个也是分配好的。
0: 对，然后
1: 说靠墙的，你说要靠墙，这得多乱呢。
0: 是一年换一次嘛？
1: 嗯，
0: 啊，这大家都抽签换寝室，一年对换一次，跟这个阴面寝室。
1: 对，
0: 我们
1: 呢，阴面阳面换一下。
0: 我们的阴面呢是厕所，所以就没人跟我们换。
1: 啊
0: 啊，我们就住了四年阳面。
1: 啊，
0: 就非常舒服
1: 啊！
0: 大家可能觉得这个离厕所近有味儿啊，
1: 嗯，确实有味儿是吧？
0: 我们觉得很方便，就是各有优劣吧。
1: 是啊，你得看，得看到这一点啊。
0: 嗯。最近有学生家长反映，广东省化州市纳务中学学生宿舍环境脏乱差。条件艰苦，
1: 那能艰苦到什么程度啊？
0: 8月31号，记者从化州市教育局了解到，这个学校呢是镇级的学校
1: 啊、哦，
0: 镇子里面的。
1: 嗯，
0: 这个住宿条件差呢，是因为学校经费紧张，缺乏办公费用。
1: 嗯，他是这个说了啊，如果有经费可以拿出来维修，肯定会拿出来的。
0: 嗯，
1: 然后群众反馈也会向上级反映。
0: 嗯，
1: 记者也多次联系校方，没有获得回复哈、啊。
0: 嗯，
1: 公开资料显示，这个中学呢是一所农村完全中学。
0: 嗯，
1: 创办于1941年。嗯、
0: 这都建国前的学校了，
1: 那、不至于，那从那会儿到现在没修过，肯定
0: 对，那
1: 肯定是有修整过哈。
0: 对，我说这个学校的历史已经很悠久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那你应该这好好的把它给完善一下啊。
1: 嗯，
0: 我就不知道说脏乱差到底能脏乱差到什么样的程度。
1: 嗯
0: 嗯，但是既然说有家长反映了，他肯定是有他的这个不太好的一面
1: 啊。
0: 对、
1: 嗯。
0: 就
1: 得到家长就看不下去眼儿的程度了。嗯，
0: 我觉得呢，这个确实啊，应该体谅一下学生在住宿条件这方面的一个问题。那孩子在家长眼中，那一个个都是自己的宝啊。
1: 嗯
0: 嗯。8月31号，全网粉丝超过100万的博主叫林行云啊，他发布了一个视频，说入住杭州一家，房价1000元左右的豪华酒店的时候，因为房间发现飞虫，多处卫生啊，这不到位，要求这个
1: 重新打扫嘛，
0: 重新打扫。
1: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重新打扫。就拍下了保洁富有争议的操作。
0: 哎，
1: 什么呢？
0: 嗯，
1: 用刷过马桶的刷子清洁坐垫。
0: 哎，
1: 打扫完了直接用马桶里冲出的水洗手。
0: 哎，
1: 然后徒手整理床单枕头。
0: 嗯，
1: 客房管家当面解释，
0: 嗯
1: 啊，说清洗的时候呢是会用马桶冲出的水的。
0: 他的解释也挺好啊。
1: 啊
0: 啊！我们都是用马桶水洗手的
1: 啊。这个记者就是致电酒店啊，客服说：“您说的这个我们不太清楚，
0: 嗯，
1: 打扫流程都是按标准执行的。
0: 哎，你们的标准挺好啊，
1: 啊，按照我们酒店集团的标准操作的，
0: 嗯、
1: 啊，说您提的这个问题我们会调查啊，我这边是没有接到通知。”
0: 洲际，
1: 这个
0: 是洲际酒店，
1: 客服的回答也很标准啊，
0: 是。这不都不是洲际酒店，这都洲际导弹了。这哎呦，你说你自己愿意拿那个马桶水洗手啊？
1: 嗯，
0: 没人管你。
1: 嗯，
0: 但你洗完了之后，别再碰别的了吧？
1: 啊，就是你要整理人家这个顾客的床单、枕头，这个贴身接触的东西，肯定提前把手好好洗一下哈。
0: 啊，一次性手套戴上啊。
1: 对。
0: 嗯、就搞不懂。
1: 嗯。
0: 这还只是反映出来的，
1: 其实反映出来的这些年也总能听到哈，也不乏这种豪华酒店，
0: 嗯
1: 啊，高端酒店
0: 没反映出来的，大家自己琢磨去吧。
1: 嗯
0: 啊、
1: 嗯，
0: 我们再来说啊，9月1号的时候呢，有大量网友反映说，抖音呢，他推荐的东西太难看了。
1: 嗯，
0: 随后呢， 这个话题抖音推荐难看登上了热搜，应该登上了抖音的热搜吧。
1: 登上什么热搜我不知道啊，是微博热搜还是什么？
0: 就抖音热搜第一条，抖音热搜难看，
1: 引发大量讨论啊！不少网友跑到抖音官方账号评论区留言，喊话尽快修复推荐 bug。检索发现呢，8月31号晚就有网友反映抖音出现服务异常，推荐算法一度错乱，就是推荐流严重偏离用户的兴趣。就大量推送养生、中老年向、AI 短剧、军事解说等无关内容。同时呢，伴随搜索空白、私信失效、直播间弹幕崩溃等问题。
0: 那确实是这个 AI 短剧啊，这些东西啊，真的现在
1: 这只是你不感兴趣 啊，有的是人感兴趣啊，
0: 有的是人感兴趣
1: 啊。
0: 但是昨天他推荐错乱之后啊，我反倒刷到了一些平常刷不到但是也很感兴趣的东西
1: 啊，
0: 就是你可能你不知道你爱看那个东西，你也
1: 因为你长期的被这种大数据给你塑造的这个信息茧房里边被困在里边，
0: 对，
1: 你也不知道外边有这么多好玩的
0: 啊。对，像昨天那个修牛体
1: 啊，
0: 我就特别爱看，就看了很多，连着看那个就修牛体，
1: 特别解压哈。
0: 他们一直是看修驴体，没想到修牛体也这么有意思，
1: 这不一个样吗？
0: 还有断刀大赛，哎，这个就是。你知道你会爱看，但是你平常想不到你要去搜索这个东西去看。他竟然给你推荐了，那我觉得就还挺好看的。
1: 那他可能是他的算法他恢复了啊。
0: 啊，对。好了，那这些事儿我们说完了，接下来进入音乐在路上。
2: 有趣的人生是一段旅程，一半是音乐，一半是山河湖海的美景。撑起歌声的翅膀，就能跟随音符乘风破浪。音乐在路上，为你的早高峰注入新能量。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
1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衰竭
10: 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终结者。
13: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4: 一次弯腰，
15: 我来帮你捡吧。
13: 谢谢谢谢。
14: 一次搀扶，
16: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7: 好好，谢谢你。
18: 开门，请放心。
14: 一次侧身。
19: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5: 谢谢。
14: 一次抬手，
20: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21: 谢谢你，真有点重。
20: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4: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5: 98.5.
4: 98.5.
2: 平潭广播电视台。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张问崇德辩惑，子曰：主忠信，喜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祸也。诚不以父，义之以义。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幸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德而食诸。
0: 子张问怎样提高道德，辨别迷惑。孔子说，以忠信为己之主，使自己从义而行，这就能提高道德。喜爱一个人，就希望他长寿，厌恶这个人时又希望他快死，既希望他长寿又希望他快死，这就是迷惑。这确实是对自己无益，只是令人奇怪。齐景公问孔子如何治政，孔子答道：国君像个国君，臣子像个臣子，父亲像个父亲，儿子像个儿子。景公说：说得好啊，如果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子不像子，即使有粮食，我能够吃得到吗？

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颜渊》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3: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6: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7: 平潭，平潭，平潭。
8: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9: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8: 嗯，
10: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0: 清头绪，避免焦虑。
1: 二号七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二号六时中心距离广东省汕尾市东偏南方向约19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热带风暴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三号逐渐向西偏南方向移动。二号，沿海和南部地区部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80到180毫米，局部3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2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3级应急响应，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
10: 不对，脸上有胡子，
11: 就像大灰狼，
12: 长得不像好人。
8: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3: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8: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4: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5: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16: 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98.5，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
1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10: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12: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13: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4: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5: This is 98.5.
16: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3: 信赖的温暖调频，
14: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3: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7: 98.5.
14: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忙碌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1: 2号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2号6时中心距离广东省汕尾市东偏南方向约19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热带风暴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3号逐渐向西偏南方向移动。2号，沿海和南部地区部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80到180毫米，局部3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2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3级应急响应，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

0: 绿色相伴。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5: FM98.5
3: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5: 停不下来。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1点整，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1: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0: 心怀诗和远方，也热爱人间俗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音乐背包客，我是徐娟。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先来关注到平潭这几天的天气情况。
1: 茶汤和好天气，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2: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 FM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平潭今天是小雨转大雨，26到30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有7级，逐渐增强至阵风8到9级。那么3号是大雨到暴雨，26到29度，沿海东北风7到8级，阵风8到9级。4号是中雨的天气，26到30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减弱至5到6级。

0: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1: 日，平潭多所学校通过童趣满满的开学仪式，助力孩子们开启崭新的校园生活。当天上午，滨湖幼儿园以魔法森林奇遇记为主题，举办创意开学仪式，全员师幼及小班家长共同参与。孩子们穿梭在色彩斑斓的主题打卡点间，欢声笑语洒满校园。如意幼儿园也在欢乐的氛围中迎来了开学，藏在游戏中的成长密码让孩子们眼睛发亮。平潭如意幼儿园教师主任林丽丽说道，他们设计了沉浸式游戏化的升班体验活动，像是摸高。2026年他再度牵引荐三支韩国的优质阿卡贝拉队伍参赛，同时受邀开设专题讲座，与亚洲各地艺术爱好者切磋交流，共话发展。韩承默说道，连续两年来到平潭，结识了众多志同道合的音乐爱好者，在人声共鸣中感受到艺术交融的魅力，是此行最大的收获和荣幸。深耕阿卡贝拉领域多年，韩承默对中国阿卡贝拉艺术的发展前景寄予厚望。在他看来，

近两年参赛的中国团队风格多元，特色鲜明，根植于各地人文底蕴，演绎出百态人生魅力。其中，国内音乐专业学子演唱功底扎实，水准出众，展现出过硬的专业素养。对比全球各类阿卡贝拉国际赛事，韩城默认为，平潭拥有无可替代的独特优势，山海。

同时持续开展年度师资专项培训，培育专业化美育教学力量，推动阿卡贝拉艺术真正走进校园，扎根课堂。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泥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6: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7: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8: 天对地，
7: 雨对风，
8: 雨对风，
7: 大陆对长空，
8: 大陆对长空，
7: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7: 对天中，
8: 对天中，
9: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0: 雨霁晚霞红，
8: 好听。
11: 读起来是诗，

0: 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5: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6: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7: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8: 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9: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背包客，我是徐娟。八闽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福建有口福的惠民春风吹拂海岛，一张张消费券化作餐桌上的实惠，不仅点燃平潭夏夜经济的烟火气，更让这座城市的味蕾在政策红利中尽情绽放。8月14号到8月26号2026年第二期福建有口福餐饮消费券第一轮活动是圆满开展，实验区40多家餐饮企业积极参与，不少从业者表示，得益于消费券的补贴力度，门店客流量与营业额是显著增长，惠民红利切实转化为市场活力。8月24号18点30分左右，平潭吴越广场华灯初上，一家海鲜自助火锅店门口，顾客们有序排队等候，店内海鲜与现切肉品摆满货架，食客们大快朵颐，欢声笑语间尽显浓浓烟火气。根据该店的工作人员介绍，近期店内每天都要核销近30张的消费券，客人体验感非常好。市民谭春梅刚与家人用完餐，在这家店消费的300多元，由于用了消费券只付了200多元，他说非常的划算。不远处一家主打氛围感的日料店同样受益，负责人曹品玉说道，从上周开始，每天都有客人专门拿着券进店，抵扣后啊，客人满意度很高，生意改善明显。消费券的发放不仅带动吴越广场等新晋热门商圈的消费力，也让主城区的餐饮老店焕发新生。在实验区人民体育场旁，一家开了20多年的餐饮老店迎来不少新面孔。负责人李军介绍，店内不仅有本地老顾客，还吸引不少外地游客，像是福州等周边城市的游客，抽到餐饮消费券后特意来打卡，反馈都非常好。据了解，本轮消费券发放对象为定期在福建省的消费者，涵盖本省居民及来闽旅游出差人员，活动共推出满150元减50元、满300减100、满800减300的三种券面，每次抵用一张，且可与消费的商家的优惠叠加使用。从商圈新地标到街巷老味道，消费券的乘数效应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活力，绘就出一幅主客共享、商居同乐的生动图景。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学期到来前，平潭多所学校组织七年级高一年级的新生开展军训。训练场上，少年们挥洒汗水，在训练中强健体魄，磨砺心智，淬炼成长。汗水浸透衣衫，少年们凝聚昂扬锐气，以崭新的姿态奔赴全新学段。8月31号，老师们提前返校，他们在黑板上写下温柔寄语，整齐摆放新课本，用新编织独属于校园的仪式感，静待孩子们归来。9月1号，学子们怀揣期许，身着整洁校服，背起书包，踏上求知逐梦的旅途。校园里暖意融融，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对于返校生来说，新学期是重逢的温暖，是沉淀过后的从容笃定。带上一学期的积累和成长，怀揣心中不变的热爱和期许，他们将继续向着更高的目标前进。对于各级新生，新学期是新阶段的启程，是成长蜕变的序章，稚气孩童走进幼儿园，迈出独立社交的第一步。一年级的小朋友们伴着清脆铃声开启求学旅程，七年级新生经过军训洗礼，褪去稚气，学会坚韧和担当，迈入高中的少年则站在更广阔的天地间迎接挑战，为青春理想积蓄力量。每一个新学期都是破茧成长的契机，如同在生命的画卷上落下崭新的笔墨。每段求学时光都是独一无二的，既有不期而遇的惊喜，也藏着成长路上的魔力。也希望所有学子在这崭新的旅途中，眼里有光，心中有梦，脚踏实地，向阳而生。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1: 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4: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8: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

0: 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1: 大家好啊，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哈。说到经典歌曲呢，一定要提伍佰的这首《突然的自我》。这首歌的歌词啊，诙谐隽永，让人一听难忘。

这段时间刀郎的歌曲重新响起的时候，很多歌迷为之落泪，大家伙是为了曾经逝去的青春，还是那不再归来的冲动呢？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3: Oh no！
2: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4: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评弹。
2: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评弹的魅力。
3: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2: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评弹，品牌赛事活力岛。
4: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4: 嗯，
5: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啊。您还记不记得谭咏麟呢在春晚上惊艳的一闪而过，当时呢他唱的一首歌叫《水中花》。这首歌啊，无论是录音室版本还是现场演出，谭咏麟唱的都无可挑剔，但是春晚舞台上唱这

陈奕迅的《淘汰》这首歌在他心中占的比重很大。有一次陈奕迅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如果所有的歌曲里最喜欢的歌是什么，他毫不犹豫会选这首《淘汰》。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1: 再等等再等等，

0: 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7: 戴着大墨镜，
8: 不对，脸上有胡子，
9: 就像大灰狼，
10: 长得不像好人。
6: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1: 给你糖吃啊，
6: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2: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3: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2号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2号10时，中心距离广东省汕尾市东偏南方向约200公里，北纬22度，东经117.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热带风暴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3号逐渐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2号，沿海和南部地区部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2号下午到3号，全省沿海海区和闽中、闽南、台湾浅滩渔场、闽东渔场西部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到10级。省防指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2级，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6: 来呀，来追我呀。
7: 阿娇姐姐别跑，等等彻。
8: 彻，让阿娇姐姐做你媳妇好不好？
7: 好，我就要阿娇姐姐做媳妇。
8: 彻若娶了阿娇姐姐，想要如何安置呢？
7: 安置？有办法了，我要盖一座金屋子，把阿娇姐姐藏进去。

0: 请皇后赐封礼。皇上万岁，
1: 皇上万岁，
0: 万万岁，
2: 万万岁，娘娘千岁，
0: 娘娘千岁，
3: 千岁，
0: 千岁。

0: 岁。
1: 阿娇，你就是荣华富贵的象征，朕喜欢荣华富贵，如今你也终于成了朕的皇后了。
2: 朕，你只喜欢我一人吗？
1: 当然，朕发誓，朕这一生只爱你一人。
3: 皇上，大喜了，魏夫人生了皇子了。
1: 我大汉终于有后嗣了，传朕旨意，朕要封卫子夫为后。吾皇万岁，
4: 吾皇万岁，
5: 万岁，
6: 万万岁，万岁。
2: 刘彻，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你终究是负了我。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第十六集，
14: 先生过奖了。今日老家捎来一张虎皮，特敬献老先生，冬天用以防寒。听千儿说，老先生有风湿腰骨痛的毛病，这虎皮垫在床上最可防潮。
15: 多谢多谢。
14: 董老先生，荀子学得如何呀？
15: 学得很好，他功底不错，给他讲书毫不费劲，真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啊。
14: 啊，哈哈哈哈，多谢先生。
16: 董仲舒站了起来，向家人吩咐，
15: 拿酒来，我跟太史公畅饮一番。
16: 于是家人摆上了酒菜，两人便畅谈了起来。三杯酒下肚，两人便谈天说地起来。
15: 老夫准备给他讲完春秋之后讲左传。
16: 司马迁坐在父亲的身旁，给老师斟酒听他谈史。
15: 其实太史公的学问比我博学多了，听说你上知天文，下识地理，中知人事，又精通易占，还会堪舆历算，黄老之学无所不能啊。
14: 哪里哪里，不过是年轻时从唐都学天文，跟杨和学易，与皇子研究道家，所以大凡诸子百家都略通一二。
15: 岂止是略通啊，是精通啊，不愧是太史公啊。
16: 太史公饮了一口酒说，
14: 啊，现在皇上独宠你的大儒思想，太皇太后的那一套黄老有点吃不开喽。
15: 皇上年轻有为，立志要兴国，要振朝纲，所以他应该推崇孔子的儒家思想。
14: 是啊是啊，年轻人都应有作有为，所以我才把千儿托付给您，就是想让他好好学习儒学，少受黄老的影响。
15: 说的是啊，黄老的无欲无为思想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现在从武帝开始将结束长达70年的休养生息，朝廷是应该有所作为了。
14: 好，为了当今天子的作为，我们干了此杯。
16: 两人一饮而尽，

0: 也为令公子的深造有成干杯。
1: 两人又干了一杯。这天午后，司马谈带着儿子司马迁乘车前往孔安国府上拜师。路上，司马谈向儿子介绍：
2: 迁儿，孔安国是长安赫赫有名的儒学大师，他精通尚书，他是孔子的第十一世孙。他学的尚书是从曲阜孔子故居的夹墙里发现的，因为是用篆书写的，所以又叫古文尚书。
3: 哦，父亲，古文尚书与今文尚书还有什么不同？
2: 比今文尚书多16篇，现在孔安国老先生已经把它译成今天通行的隶书了，你去跟他学的就是今文尚书。
3: 父亲，孔安国真了不起，我愿跟他学。
1: 到了孔安国府上，司马谈递上名帖，门人进去通报。不一会儿，孔安国亲自迎出门外。
4: 哦，太史公啊，请进请进。
1: 落座寒暄之后，须发全白的孔安国慈祥地问司马迁：
4: 小公子啊，年庚有几呀？
2: 哦，犬子今年15岁了。
4: 少年有为，少年有为呀。在家都学了些什么呀？
2: 犬子在家就读于家乡的书院，主要学的《诗经》《论语》及《周礼》，到长安后又拜师于董夫子，学完了《春秋》《左传》，现在想深造尚书。
1: 孔安国想考考他的功底，就问：
4: 小公子最喜欢《诗经》哪一篇呢？
1: 小司马迁就背道：
3: 侃侃伐檀兮，宾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不稼不色，胡取河300禅兮，诗经伐檀。
4: 啊，喜欢伐檀，好好啊，还喜欢什么篇呢？
3: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如，莫我肯顾，是将去如，是彼乐土，乐土乐土，原得我所，诗经硕鼠。
1: 孔安国对司马谈赞道：
4: 看来令公子很有正义感呢。
2: 是啊，这孩子很重正义，曾发誓将来要写正史，所以还蒙老先生多多垂教。
4: 看来小公子崇尚正义，尚书是讲为政治国的书，你感兴趣吗？
3: 禀先生，尚书我已初学，略知一二。书是史官的临政记录，书记先王之事，长于政。
4: 那你最喜欢哪一篇呢？
3: 我最爱背诵周武王伐纣的《墓室》：聘鸡无臣，聘鸡之臣，为家之所。今于发为公行天之法，去哉夫子，上环环，如虎如皮，如熊如皮。
4: 这少年啊，喜欢长智的文章，是个人才呀。还喜欢什么文章啊？
3: 还喜欢读周公告诫成王的《无义》。其无义，先知稼穑之艰难，乃义，则知小人之一。
1: 孔安国用手摸了摸雪白的胡须，点了点头，对司马谈说：
4: 太史公啊，令公子将来恐怕是经国之才呀。好吧，老夫就收下这个弟子了。
2: 谢老先生。钱儿，还不快叩拜。
1: 司马迁忙向孔安国跪拜下去。
3: 弟子司马迁向老师叩拜。
1: 从此，司马迁便向京城里一位又一位的高师求教。这天早朝，武帝正要宣布散朝呢，御史大夫赵绾忽然出列奏道：
5: 启禀皇上，按古制后宫。

0: 不能干政。现在皇上既然已经亲政，朝廷之事就请皇上自裁，没有必要再去请示谁。
1: 赵婉说出了压抑在皇帝心中的话，武帝惊叹他的直率和忠耿，但他能表态吗？满朝文武听了都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个谁当然指的是太皇太后了。
0: 天哪，太皇太后是什么人？历经三朝的皇后、太后、太皇太后，谁惹得起啊？
1: 但还是有不怕死的人站了出来，支持赵婉。
2: 臣以为赵婉大夫所见合乎正道，皇帝既然已经大婚，就证明皇帝已经成年，那皇上就有自决权。太皇太后年纪已大，不应该再干涉朝廷政事。
1: 大家回头看，是郎中令王臧。王臧看了看四周，见无人再敢出来说话，就自己壮了壮胆子。
3: 说也说了，横竖是一死，不如再说得明确一点。
2: 当今皇上年轻有为，志气甚高，凡事皆可自己做主，又何必再受制于人？
1: 武帝听了，脸涨得通红啊，说明内心已经如翻江倒海。
4: 众爱卿，还有什么要奏的吗？
1: 没有人敢再说话。
5: 皇上，草民斗胆进一言。
1: 大家把头转过去，见是太史公司马谈的儿子，都大吃了一惊。司马谈急了，拉了一下儿子。
6: 哎呀，这儿没有你说话的权利。
1: 武帝早就知道司马迁是神童了，所以特许他随父上朝旁听，便说
2: 让他讲。
1: 司马迁上前一步禀道，
5: 小民以为两位大臣所见言之有理，孔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再说了，当今皇上既然是皇上，就应行使皇上的权利，就不应受制于人。
1: 武帝听了大惊啊，没想到这个少年司马迁竟有如此的胆识。
2: 说得好，还有谁要说话？没有。朕看你们这些老臣胆识还不如一个少年。
1: 司马谈忙把司马迁拉到身旁，小声对他说，
6: 你呀，早晚要闯祸的。
2: 司马迁，你年纪虽轻，却知识渊博，胆识过人，朕封你为侍郎，以后你就在朕身边了，有什么话就可以随时进谏了。
5: 小民叩谢皇上。
2: 散朝。
1: 众大臣小声地议论着散去。王臧等赵婉走过来，两人便站着说了起来。
2: 赵大夫，那些大臣都不敢说话，看来呀，我们还得再去劝劝陛下。
0: 好，我把窦婴和田介也叫上。
1: 司马迁听了对司马谈说，
5: 父亲，太皇太后的权力也太大了，他凭什么吗？
6: 天哪，小声点，被人听了去，这是要杀头的呀。
1: 长乐宫里，太皇太后午睡刚醒，两个宫女伺候她起了床，扶到椅子上坐了下来。一个宫女给她端来了茶水，她喝了几口，一个宫女呢，给她端来了水果，她吃了几口。他半闭着眼睛，眉头紧锁着，心里恨恨地想着，
7: 这个刘彻本就不该让他当皇帝，年纪轻轻的成天就想离经叛道，黄老正学他不感兴趣，却被那些儒生们蛊惑住了，是该好好教训他一下了。
1: 正想着呢，听到内侍来报皇上来请安了。
2: 孙儿给皇祖母问安，皇祖母吉祥。
1: 祖孙俩表面上是礼貌依旧啊，谁曾想到这位老太后正在谋划一场突变，又将有几位高官要被她拉下了。银丝满头的太皇太后把半盲眼眯了眯，头呢向前倾了倾，说道，
7: 还能来向你祖母问安就不错。

0: 抱他时更是怒火中烧。
1: 不是，你以为我不知道？我的眼睛是看不清了，但我还有耳朵，我还听得到。你讨厌黄老的心境无为，想象如生的有作有为，你招来了那么多儒生，我都没有说话，现在竟然要有作为到你祖母头上了。
2: 孙儿不敢。
1: 你不敢？长公主真是瞎了眼，若不是她想让阿娇当皇后，那蓉儿的太子位绝对不会废掉，这个刘彻也别想当上皇帝。唉，长公主真是有眼无珠呀。
0: 武帝听了心中一震，
3: 这个瞎祖母还在对我当皇帝耿耿于怀，但我现在已经当上了，我一定要做出一番大事来让他们看看。
0: 窦太皇太后的脸呢，忽然由涨得紫红变成了铁青。
1: 唉，要是让小儿子刘武当皇帝，那他绝不会违背我的，也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麻烦事了。皇帝，那赵婉、王臧挑拨离间我们皇家的关系，大有谋反之心，你看该怎么办？
2: 皇祖母，他们二人并无谋反之心，他们只是进了两句谏言。
1: 这还不够吗？建议你凡事要和我商议，难道你认为他们对吗？
2: 孙儿没有这个意思。
1: 既是这样，那你就看着办吧。还有那个董仲舒给你提了什么独尊儒术，不是明摆着的要罢黜黄老吗？难道这样的人你也要重用？
2: 孙儿还没有考虑他的任用。
1: 那你就去斟酌一下吧。那个窦婴和魏婉也跟着独尊儒术，他们还配当宰相，配当高官，你考虑一下吧。你去忙吧。
2: 是，皇祖母。
0: 年轻的武帝退出了长乐宫，他满腹委屈，满眶泪水，可是他咬了咬牙，还是没有把泪水流出来。回到未央宫，武帝一怒之下就骑马到郊外去了。在长安城外古道上，几匹马飞奔在前，一队骑兵呢紧跟在后。武帝猛扬鞭，纵马飞奔，卫青、司马迁、公孙敖、东方朔等紧护于两侧。风呼呼地迎面刮来，树木在两旁闪过，武帝心里有着说不出的委屈。
2: 为什么我已贵为皇帝，还要受他的摆布？我还算是个皇帝吗？苍天啊，告诉我，我算个什么？我算个什么呀？
0: 武帝大声高喊着。卫青和司马迁、公孙敖等面面相觑，不知武帝心里有什么事情。每当心情不好之时啊，在林子里与野兽搏斗是武帝出口恶气的最佳选择。
2: 驾驾！
0: 武帝不停地抽打马鞭，烈马飞快地驰骋起来。
4: 皇上慢点！
0: 卫青喊着追了上来护驾。武帝只觉得头脑热烘烘的，心胸里气憋得慌，就不顾一切地让马飞奔了。东方朔拍马追了上来，对武帝说，
5: 皇上，皇上何至于如此烦恼？其实皇上只要像那棵树一样，何愁不能夺回失利？
2: 什么意思？
5: 皇上请看，那是一棵什么树？
2: 桑树。
5: 桑树是养什么的？
2: 蚕。对了，蚕食。
0: 武帝明白了，他要表面玩耍，暗里呢逐渐把拳集中过来。想到这里啊，武帝又兴奋起来。
2: 驾！
0: 一扬鞭，坐骑又飞奔起来。奔跑了一段，武帝觉得心里好受了一点，便减轻了速度。忽然两只野兔窜了过来，武帝便策马去追了。野兔见有人追，便撒开四腿飞奔了起来。武帝嗷嗷地喊着紧追过去，眼看就要追上了，不料两只兔子却钻进一片绿油油的稷苗地里。卫青把马勒住，不敢踏庄稼地，武帝却大喊一声，
2: 这是皇帝，

0: 什么？
1: 然后一扬马鞭，马鞭踏上了苗地。为什么呢？也只得跟了上去。野兔惊的呀，在庄稼地里乱窜。皇帝及卫士们的马呢，也在地里乱踏着。他们又喊又叫，只一会儿功夫啊，就把一大片的绿地践踏了。正在地里除草的农夫们见了，气得高喊起来：“
0: 哎，不要踏庄稼！
2: 哎呦，不要让马到地里！”
1: 武帝依然追击着兔子，此时他什么都忘了，只是嘴里不停地喊着：“
0: 不怕你，不怕你！”
1: 农夫们急得到县衙报告，县吏气得呀，带了一队兵马来把武帝他们围了起来。县吏在马上吼道：“
2: 大胆狂徒，竟敢纵马践踏庄稼地，给我拿下！”
1: 兵士们就要去绑武帝，卫青急了忙喝道：“
3: 当今皇上在此，还不快跪下！”
1: 县吏听了，回道：“
2: 大胆，竟敢冒充圣上！给我拿下！”
1: 东方朔急中生智，把皇上戴在脖颈上的玉印信物给县吏看。县吏又走近了几步，抬头见骑在马上的武帝相貌威严，气宇非凡，忙跪了下去：“
0: 啊，下官不知皇上驾到，死罪，死罪啊！天子光临，还不闪开！”
1: 县吏及兵士们退到一旁跪下。武帝呢，不但没有责怪他，却说道：“
4: 不知者谈何有罪，朕少你们千金，把老百姓受损的庄稼补一补。”“
0: 谢
2: 皇上，
0: 皇上
2: 万岁，万万岁，
0: 万万岁，万万岁。”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亲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Baby girl, baby.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7: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8: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6: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9: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0: 来呀，来追我呀！
11: 阿娇姐姐，别跑，等等彻。
12: 彻，让阿娇姐姐做你媳妇好不好？
11: 好，我就让阿娇姐姐做媳妇。
12: 彻儿若娶了阿娇姐姐，想要如何安置呢？
11: 安置，有办法了，我要盖一座金屋子，把阿娇姐姐藏进去。

0: 请皇后册封礼。皇上万岁，
1: 万岁，
0: 万万岁，
2: 万万岁，娘娘千岁，
0: 娘娘千岁，
3: 千岁，
0: 千岁，
3: 千千岁。
4: 阿娇，你就是荣华富贵的象征，朕喜欢荣华富贵，如今你也终于成了朕的皇后了。
5: 朕，你只喜欢我一人吗？
4: 当然，朕发誓，朕这一生只爱你一人。
6: 皇上，大喜了，魏夫人生了皇子了。
4: 我大汉终于有后嗣了，传朕旨意，朕要封卫子夫为后。
7: 吾皇万岁，
0: 吾皇万岁，
3: 万岁，
0: 万万岁。
5: 刘彻，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你终究是负了我。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七集，在一旁的农民们、县吏全都跪了下去。这天午后啊，赵婉、王臧、窦婴、田介四人去未央宫武帝日常批阅奏章，处理日常政务的宣示，求见皇帝。武帝兴奋地让他们畅所欲言。
1: 赵大夫、王将军，你们的奏言真让人痛快，皇上是不能再受制于人了。
2: 话虽然说得在理，但这可不是可以急于解决的。太皇太后是我的姑母，我了解她，她是不会放权的。
1: 那怎么办呢？
2: 只有等待。
1: 那等她归天之后？
0: 窦婴点了点头。武帝年轻英俊的脸啊，渐渐的由红变暗。
3: 难道真要等到老祖母百年后我才能独立自治？唉，难哪。
0: 大家都没有说话，忽然内侍来报。
4: 皇上，太皇太后派人来传赵婉大夫及王臧将军。
0: 武帝一惊，但很快又镇定下来了。
3: 就说他们不在宫里。
1: 那皇上，我们就告退了。
4: 太皇太后，皇太后驾到。
3: 啊，来不及了，快快接驾。
5: 皇太后千岁千岁千千岁。
0: 太皇太后坐下以后一脸的怒气啊。
3: 孙儿，给皇祖母请安。
6: 起来吧。
0: 武帝站了起来，四个大臣还跪着呢。
6: 他们在你这儿商议什么？
3: 回皇祖母，没商议什么。
6: 好吧，你们不说我说。皇帝年幼登基，朝中大事本宫没有不操心的。现在皇帝稍长，你们就来蛊惑皇上。
7: 臣等不敢。
6: 你们不敢？你们参奏本宫离间我们祖孙，什么妇人不得干政？告诉你们，本宫今后大事小事都要过问。
0: 武帝听了心里一凉，脸色变得煞白起来。窦太皇太后看在眼里，就对武帝母后说：
6: 皇太后，看看皇帝羽翼丰满了，敢不听我的话了。
0: 皇太后王夫人只得说：
6: 彻儿，皇祖母的话岂能不听？快给皇祖母赔个不是。
0: 武帝只得向窦太皇太后跪下说：
3: 皇祖母息怒，孙儿给您赔不是。
6: 起来吧，你还年轻，以后凡事要多与皇祖母商议。皇祖母也是为了江山社稷着想，少听小人的奸计。
3: 是。
0: 窦太皇太后看了跪着的四位大臣：
6: 你们四个都是国家重臣，先皇给你们权力是要你们辅佐少年天子，没有让你们挑拨离间。从先皇到现在几十年都是崇奉皇老，无欲无为。你们现在挑唆皇上搞什么儒家有为，我看再不制止，你们非把朝纲搞乱不可。
0: 赵婉分辨道：
8: 启禀太皇太后，我们没有搞乱朝纲，也没有挑唆皇帝，而是为皇上实现思想大一统，巩固国家大一统。
6: 什么儒家大一统？皇老无为才能大一统？别以为本宫不知道你们的居心。
8: 太皇太后，我们……
6: 不用说了，来人了，给我把这四个佞臣拿下。
1: 我们无罪，我们无罪。
0: 武帝刘彻跪下说道：
3: 太皇太后，不能把他们抓走。
0: 武帝向窦太皇太后跪了下去。窦太皇太后不理：
6: 把他们交给廷尉处置。
3: 皇祖母，你要把他们怎么样？
6: 我要你把他们四人都免职，把赵婉、王臧这两个离间我们祖孙关系的人关到牢里去。从明天起我也上朝， 请皇上宣布罢免这些儒生官员，任命许昌为丞相，庄清敌为御史大夫，石简为郎中令，石敬为内史。窦婴必须罢相，他身为宰相，不弘扬黄老无为，却支持你闹什么尊孔子儒家，搞什么有欲有为。哼，朝廷老臣还不知天高地厚，岂有此理。哦，还有那个鼓吹儒家有为思想的董仲舒，绝不能把他留在京师，让他到诸侯国任相去。
3: 皇祖母，董仲舒学术渊博，才华横溢，是不可多得的巾帼之才，孙儿正想把他留在身边辅佐孙儿。
6: 不行，愈是这样的人愈不能留在你身边。
3: 皇祖母，孙儿给您跪下了，您不能罢他们的官啊。
6: 什么？你小小年纪竟敢不听我的？你别忘了，你一个十皇子是怎么当上皇帝的？如果没有我和你姑母，你能有今天吗？我的眼睛，我的眼睛怎么看不见了？
3: 啊，皇祖母，传御医。
0: 王太后见状忙吩咐，
6: 快扶太皇太后到后宫。
4: 太皇太后起驾回长乐宫。
0: 武帝忙跪送。窦太皇太后走后，武帝一屁股坐下，气得哭出声来。皇太后走过去，抚摸着儿子的头劝道，
6: 彻儿，哭什么呢？忍一下吧，你也太性急了。太皇太后是历经三朝的太后，她能受制于你？
0: 你气道，
7: 弟子司马迁给老师送行，祝老师一路平安。
8: 谢谢谢谢，快请起。
0: 董仲舒扶起了司马迁。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

0: 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 98.5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4: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5: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FM 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咖啡或者听听音乐，祝您有一个愉快的下午时光。
1: 2号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2号10时，中心距离广东省汕尾市东偏南方向约200公里，北纬22度，东经117.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热带风暴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3号逐渐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2号，沿海和南部地区部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2号下午到3号，全省沿海海区和闽中、闽南、台湾浅滩渔场、闽东渔场西部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到10级。省防指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2级，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啊，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98.5 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嗯，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0: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1: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2: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7: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8: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9: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10: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11: 年长了拄着拐杖

0: 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2: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3: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1: 2号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2号10时，中心距离广东省汕尾市东偏南方向约200公里，北纬22度，东经117.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热带风暴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3号逐渐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2号，沿海和南部地区部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2号下午到3号，全省沿海海区和闽中、闽南、台湾浅滩渔场、闽东渔场西部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到10级。省防指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2级，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0: 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0: 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

0: 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
8: 一次侧身，
12: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谢谢谢谢。
8: 一次抬手，
13: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4: 谢谢你，真有点重。
13: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8: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

0: 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1: 平潭，平潭，平潭。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0: 2号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2号10时，中心距离广东省汕尾市东偏南方向约200公里，北纬22度，东经117.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热带风暴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3号逐渐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2号，沿海和南部地区部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2号下午到3号，全省沿海海区和闽中、闽南、台湾浅滩渔场、闽东渔场西部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到10级。省防指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2级，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2: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3: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4: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7: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8: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9: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0: 陪伴你，随着碧波

0: 浩渺，清风叠翠。
1: This is 98.5.
2: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3: 信赖的温暖调频，
0: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3: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2: FM
0: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2: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1: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2: 在这里可以澎湃，
1: 可以发呆，
2: 可以只聆听。
1: 这里是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是评弹，我是夏树，
1: 我是徐娟。
0: 节目的开始分享的是周杰伦的老歌《反方向的钟》。

0: 管天气怎样，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带给您好心情。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来关注天气啊，平台今天呢是平台今天夜里到三号是暴雨，二十七度到二十九度，沿海东北风六到七级，阵风八到九级。
2: 四号是中雨，26到30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有七级。
1: 那五号的时候呢是多云为主的天气，27到32度，沿海偏北风是4到5级。

0: 为了防范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十堰区资源生态局近期对全区在册的72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全面巡查排查。目前各在册地位暂没有发现变形的迹象，未收到相关地质灾害的隐患报告，报告整体是比较的平稳。
1: 据了解，此次巡查聚焦屋后黄坡崩塌等风险类型，重点查看坡体裂缝、土体膨胀、岩体掉块和植被异常歪斜等变形迹象，动态掌握隐患点的变化情况。那十堰区资源生态局地质矿产与测绘管理处工作人员林松表示，汛期地质环境风险具有滞后性和隐蔽性，后续部门将持续关注雨情汛情，落实动态巡查与监测防范举措，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处置。
0: 在隐患排查的同时呢，地质灾害工程呢也是同步在推进。目前呢，一共是有5处的治理点列入到了实施计划当中。其中呢，苏平片区龙头村2处屋后的滑坡治理工程呢已经开始施工建设了。苏平片区玉塘村的祠堂头自然村3处屋后的崩塌点的治理呢，也将会尽快的组织现场施工，切实的降低地质安全的风险。
1: 林松提醒，受强降雨影响时，山区坡脚及老旧房周边居民需要提高警惕，注意观察房前屋后的山体变化，如果发现裂缝、掉块、树木歪斜等异常迹象，应该主动避险，并第一时间向有关部门报告，确保人身安全。
0: 再来关注到呢，近日金井片区管理局启动希望小屋的项目建设，为辖区困境儿童改造温馨居所，用心守护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
1: 在美楼村希望小屋的改造现场，工人们认真组装衣柜、书桌和床铺，为孩子们打造安全整洁、温馨舒适的生活学习空间。据了解，希望小屋项目是2026年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施项目，旨在帮助散居孤儿和适时无人抚养儿童改善学习成长环境。项目覆盖有红山村、美楼村、北洋村、仙霞村、大福村5个村居，服务7名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将建成6间标准化的希望小屋。
0: 根据相关的负责人表示呢，改造会严格的落实3面改造6物到位的标准，为孩子打造独立整洁的生活学习空间。那片区后续呢，还将会持续的关注孩子们的生活与心理状态，把物质帮扶和精神关爱相结合起来。

0: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8: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9: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0: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11: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10: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11: 在这里，可以澎湃，
10: 可以发呆，
11: 可以只聆听。

白云朵朵天上走，有家欢喜有家愁，好事坏事烦心事，事事都有平常心。街头巷尾，今天有你感兴趣的事儿。

0: 为切实保障广大师生平安有序返校，多部门提前提前谋划，协同联动，全方位的筑牢了新学期校园安全防护的屏障，确保全区开学工作平稳有序。市县区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面开启护学模式，在校园周边重点路段精准布景疏导交通，确保广大师生平安有序出行。护学岗民警同步开展交通安全宣传，向家长发放宣传材料， 提醒其规范停车，安全出行。那么也有民警介绍说呢，开学之后啊，交警部门还将会持续的深化警校加联动机制，采取线上加线下、校内加校外宣讲加体验的方式，重点提升学生家长教师的交通安全意识，全力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1: 开学前夕，市县区公安局联合市县区社会事业局对全区中小学校、幼儿园开展开学前安全专项检查，全面排查整治校园及周边安全隐患，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市县区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民警薛红辉介绍，他们呢督促学校在开学前同步开展自查，确保技防设备正常运行。针对发现的问题，警方建立四个清单，下令责令限期整改通知
0: 书，确保隐患闭环整改到位。那在校园周边路段呢，实验区公安局交警支队也是进行了拉网式的排查，重点摸排缺失的标志，还有标线模糊，以及信号灯配时不规范等问题。那下一步呢，公安机关将会持续的加强与教育主管部门的协同联动，抓好校园安全的各项工作，为广大师生平安返校、安心入学保驾护航。 好了，那今天的这里是评弹就到这了，让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1: 拜拜。

说什么？我不清楚，我也不想清楚，爱情究竟是个什么东西？相爱是个失误，牵手是个错误，离婚是不是醒悟，再婚迟迟没破布。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

0: 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他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他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7: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8: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8: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开心水。
6: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9: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
10: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1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今年恰逢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上合组织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党内各界如何看待上合之合？一起来看报道。成立之初，上合组织确立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从安全与经济合作双轮驱动，到建设团结互信、和平安宁、繁荣发展、睦邻友好、公平正义的5个共同家园。上合组织建设与合作取得一系列开创性成果、历史性成就，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日益增强。
12: 不管是在区域的安全上面呢，还有就是在经济发展上面呢，一直啊扮演着啊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啊中国大陆呢秉持着协商解决所有的问题的精神呢，这个呢已经获得啊世界各国的瞩目啊。我想哈，台湾民众啊应该透过各种不同的管道来了解啊这些合作。
13: 我诚挚的希望两岸之间哦一定要能够延续 ECFA， 促进两岸的经贸交流合作，同时两岸也可以强强联手，这个共同这个在世界上然后创造经济奇迹啊。
14: 我想这也是大家最想看到的，包括两岸的旅游观光市场还是要回归到务实的

0: 让这个人员呢先能够流动起来，把相关航点航运的阻碍要能够慢慢的把它扫除掉。那我想应该台湾要能够往这个方向来走。
1: 综合台媒报道，日前有民进党支持者在台北偷拍一名男子的电脑画面，妄称发现所谓大陆间谍。随后有民进党籍民意代表也在社交平台发文跟风炒作，高调要求查明此事。然而台湾警方调查之后表示，该男子当时正在阅览投资理财课程，整起事件完全是误传。据中时新闻网、联合新闻网等台媒报道，日前一名男子前往台北车站地铁月台等候友人，候车期间打开电脑收看网络理财直播课程，因课程讲解老师的代号为二战区光合系统，屏幕显示出相关文字，不料竟被青鸟拍下发布到社交平台。民进党籍民意代表随后也在社交平台转发渲染所谓，这绝对不是单纯使用电脑，而是严重的涉及台湾安全的问题。然而台警方调查后表示，该名高姓男子告诉警员，他当时在收看线上投资课程，屏幕才会出现二战区光合系统等文字，与谍战无关。警员核查后确认与高某陈述内容一致，研判整起事件纯属是误传，
2: 被脑补成共谍在台湾的情搜。民进党更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加油添醋，引发民众的恐慌。
3: 太搞笑了吧，人家在看一个理财的东西马上就变共谍了，全台湾都是共谍啊，好可怕啊。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美台军事勾连的最新消息。近日路透社发布所谓大陆攻台最新兵推，称澎湖是关键。近日台媒援引路透社报道称，距台湾本岛约50公里的澎湖群岛拥有约90座岛屿与岛礁，是重要前线据点。当地守军除了强化防御，也部署长程导弹与无人机。报道称，若解放军要把大批兵力送往台湾本岛，澎湖便可能成为其进攻路线上无法忽视的军事据点。另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根据台湾2027年防务预算，台海军将于2026年至2029年编列360亿元新台币预算，筹购280架舰载智慧垂直起降型无人机、140套导控系统、82辆运输载具。据了解，舰载智慧垂直起降型无人机是台湾对美的商购案。该型无人机可在狭窄空间或舰载甲板上垂直起降，并能平稳切换至水平巡航模式。台湾《中国时报》评论认为，根据美国智库近期估算，美国军工产能扩充需要数年，这是美国目前真正让盟友担心的能力问题。这些现象不是以美，而是客观事实。对台湾而言，这个问题尤其重要。赖清德应清醒认识到，以美谋独注定是一场空，美国无心亦无力军事干涉台海。台湾九合一选举开跑，蓝绿白三方竞逐激烈，郑丽文坦承国民党内部存在焦虑，但也有自信交出满意成绩单。此次选战究竟有怎样的胜负指标？民进党选情不振还将使出什么招数？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九合一选举开打，郑丽文为何焦虑？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台湾九合一选举展开登记，蓝绿白选战态势更趋明朗。不过有分析认为，国民党正面临着两大危机，如何化解考验着郑丽文的智慧。究竟哪些危机浮上台面了呢？而国民党又将如何应对？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林明正先生，天津南开大学台湾政治研究中心主任黄清显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欢迎三位。首先我们来关注岛内九合一选举的相关情况，进一个短片。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台湾选务部门表示，2026九合一选举于8月31号起进行候选人登记，将于11月28号举行投票。换言之，岛内各县市候选人将陆续确定，选战形势进一步明朗化。 岛内的九合一选战呢，也是正式开跑了。这两天各方参选人都在忙些什么？同时他们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为自己造势和与民众拜票的呢？林先生。
4: 各个候选人啊， 到时候呢，到这个登记的现场，可以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呢，过去曾经有这个办这个包青天的，说要来这个为民伸冤、为民请愿。那或者是有的呢，穿上这个新娘礼服啊，然后说要嫁给这个选民或选区，目的呢就是希望可以让这个媒体啊加以报道，那可以让自己呢有上这个版面的机会啊。那随着这个登记完了之后呢，我想各候选人就开始进入正式哦这个选战的流程哦。那候选人呢一整天可以说是非常的忙碌哦。早上通常呢会先到这个公园呐、因为有很多晨起运动的民众嘛，跟他们拜票。那这个到了这个七八点、八九点以后啊，上班时间的时候呢，要到路口去向大家挥手致意，告诉大家说有这么一号人物啊在选举。那这个等到九点以后啊，随着这个上班的人潮啊渐渐减少了，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刚好到这个市场去，因为很多这个妈妈啊、家庭主妇这个时间呢可能刚好到这个菜市场去买菜，所以呢又可以借这个机会跟他们这个拜拜票、拉拉票。那随着呢午休过后呢，慢慢的、到了这个下班时间，要再嘛到路口，或者呢到台湾呢叫做捷运站，大陆可能类似就是这种地铁站了，到地铁站的出入口去跟民众拜票。那如果再到了晚一点的时间呢，那当然呢就是到这个夜市啊去跟这些吃晚餐啊、吃宵夜的民众啊打打招呼哦。我想这个就是呢候选人呢、一天的这个主要的行程哦。
1: 那么目前蓝绿白三方各自在哪些县市保有领先的优势，而对于台媒列出的这样一份胜负指标，黄先生您又怎么看呢？
5: 那我们如果从整个现在的态势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国民党在台湾地区的北部、中部、东部以及离岛还是有它相对的优势。那至于民进党呢，当然南部是它的优势地区。那至于民众党，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在新竹还是它一个比较强而有力的地方。那如果从指标性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国民党目前在新北市、在彰化县、在宜兰县、嘉义市乃至于新竹县现在面临的一些困境，这个部分可能是国民党比较需要去注意的。那至于民进党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高雄市乃至于澎湖县都是他现在面临很大的挑战。如果高雄市失去了，那相信对于赖清德他角逐2028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那至于民众党的部分，他目前还是必须要去固守他新竹的部分。那主要民众党还是在于他希望争取更多的县市议员的席次，因为他必须突破在台湾地区第三小党的魔咒，这是民众党在今年的选举里面特别重视的。
1: 但是现在民进党的选情呢还是陷入到了困境当中，面对这样的态势，您认为赖清德是不是已经坐不住了呢？
6: 赖清德当然坐不住了，他现在呢这个在台湾啊，在这个选举中搞一个百日抢救活动。什么叫百日抢救？就是说这个候选人呢已经岌岌可危了，所以说要进行抢救。以往在台湾这种选举中啊，他这个抢救一般都是选前投票选前一周的时候才进行这种活动。那你想想，他现在他就要去抢救，那就说明呢非常的危险了。赖清德呢把那个中常会搞到啊他的选情危急的南部去开，强行的利用他权力地位去压各个派系去支持他的选举，一个人呢发这个10000台币以此来买票。实际上这样的一些主张是国民党是在野党先提出来的，那你可以看出到了病急乱投医的这样一种状况了。赖清德的团队可以说是洋相百出，包括他本人也是如此。你们最典型的就是八月下旬台湾呢因为连续台风连续暴雨，很多地方的洪水泛滥，可以说呢灾啊情是很严重的。但是呢他的行政部门负责人卓荣泰，他不是想着如何去救灾，而是想着朝野斗争，说我现在没有办法去看灾。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国民党啊民主党拦住了预算，所以我没有钱去。那么你想想，这个同样一个卓荣泰为了看一场球赛，他能够花几百万包机去。现在的关键是呢他们不但 对这样一些状况摆出不认错，还发动绿营啊，侧翼1450去给他

0: 保驾护航，居然呢说出这样的话，说你看看这个水淹了，把屋子泡在清水里边，这不就成了威尼斯了吗？我就是这样的话都居然能够说得出口，这就是他堂而皇之的去欺骗选民。
1: 确实如您所说，虽然赖清德自己呢已经是急得火上房，但是民进党内部各派系都在看他的笑话。而反观国民党方面，郑丽文面对选情又作何表态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日前，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专访，被问到年底台湾九合一选举结果如果没有达到预期，是否会请辞。郑丽文坦言，嘉义市、彰化县等部分县市确实存在问题，国民党内部也有些焦虑，但他仍然有信心，最后可以交出一张让大家满意的成绩单。我们看到日前郑丽文在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表示，目前国民党内部呢是存在焦虑的，那么这份焦虑的来源到底是什么呢？连先生，
2: 那现在呢放在这个郑丽文眼前啊，最困难的问题就是这个彰化县的问题哦。彰化县呢现在虽然是这个蓝营在执政哦，那可是呢现任的这个县长啊，他本身呢似乎没有意要交棒给现在在彰化的这个实力派，一度提出来说要交棒给这个新北市副市长刘和然，可是呢刘和然本身没有意愿，最后呢这个国民党中央啊郑丽文不得已只好征召了这个魏平正，结果呢这一征召可以说是两边不讨好，那所以呢也陆续啊有很多人开始放话说，如果啊这个2026选不好，那是不是呢郑丽文呢就要选择这个下台哦。我想呢这里面啊可以说是内部啊很多的这个因素、啊、包括之前呢、啊、曾经跟郑丽文抢这个党主席这些亲美建制派啊，可以说现在呢都是虎视眈眈啊在觊觎啊郑丽文这个位置。那可是呢我必须说整体情况而言呢，对郑丽文来说也不是坏到这么一个绝境，因为大体上而言呢、啊只要能够守住大多数的这个蓝营县市哦，尤其是最重要的是这个新北市哦。那新北市的李世川呢，他为人呢相对呢比较是技术官僚，也比较憨厚一点，所以目前看起来虽然在声势上、啊、确实是输或部分的这个小输哦、啊，这个输巧慧，但我想呢后续稳扎稳打胜选的机会还是在的。也就是说，郑丽文第一个2026只要守住几个重要的。大的蓝营的主要县市，小的地方丢掉或是部分的这些地方也许可以拿回来哦，那对这个郑丽文呢都是加分的。
1: 那么除此之外，国民党还面临着哪些外部压力呢？黄先生，
3: 首先第一个就是这种攻击性的负面选举，我们闽南语说民进党在选举的时候常常会出奥波，这种奥波意思就是说他会采取譬如说这种假信息，或者是这种把别人给抹黑抹红这样的一个招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台北市的沈柏阳，他一天到晚追着蒋万安打，甚至于连高雄的赖瑞龙都跨境想要来打这蒋万安，因为蒋万安现在有高的支持度，他们想要来蹭热度，更重要的是他们希望把蒋万安绑在台北市，这样就不能在全台湾去助选。那第二个，我们甚至于可以看到蔡英文他本身都到新北、台东乃至于基隆希望去帮民进党助选，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民进党对于这次不利的这种选举氛围极其希望能够发挥更多在政策资源上的优势。那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一种结构性的这种媒体氛围的问题，每次出现一个事情出来之后，民进党的这些侧翼总是会去攻击国民党的候选人，但是同样的标准却对民进党的候选人特别的宽厚。那这个部分呢确实是国民党这几年一直想要往前去推进的，也就是说要让民众不要迷失在这些假讯息里面。那第四个就是属于蓝白河的问题，在这个蓝白河出现问题的时候，民进党就开始会去操作这种绿白河，试图去分化蓝白河。但我们也要知道，如果蓝白没有河，在台湾的这个发展上其实是有很大的这些困境，这些都是国民党面对外部压力所必须重视的。
1: 虽然面对外部

0: 诸多的压力，但是郑丽文表示他还是会努力，最终呢给大家交上一份满意的成绩单。那么您认为他的这份底气从何而来？同时他又会怎么做呢？
1: 他的底气第一个呢，来自于呢他的政策路线的这样一种坚定性，就是他从他一当党主席开始，他一直就是主张九二共识、和平发展，那么反对民进党的这种倒行逆施，这样一些这个坚定的政策主张，而且在任何的这种内外压力下，这种不妥协，实际上呢就解决了国民党呢这些年来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政策的犹疑、不确定，甚至有的时候拿香跟着某阵营去拜，那么使得广大的基层党员呢坚定了信心。那么第二呢，巩固基本盘。那么最基本盘中的基本盘，当然就是黄复兴党部，就是台湾的这种退役军人及其亲属这样一个群体，这个号称国民党的铁票部队，郑丽文呢迅速地把它恢复了，而且呢不但恢复了，层级还提高了。那么第三个，当然呢在这个高层关系的处理上，那么他呢也恰当地做了一些处理。郑丽文呢能够呢坚定地啊这个采取一些呢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方式，那么尽量地消除这些负面影响啊，这个扩大这种正面影响，使得这个党整体上呢保持了一种团结的这种姿态。那第四个，当然呢还有他的这种灵活的这个手腕，那使得整个的这个各个方面呢达到了一种调和顶奶的这样一种作用。
0: 台湾九合一选举开跑，蓝绿白三方竞逐激烈，郑丽文坦承国民党内部存在焦虑，但也有自信交出满意成绩单。此次选战究竟有怎样的胜负指标？民进党选情不振还将使出什么招数？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九合一选举开打，郑丽文为何焦虑？有台舆论分析称，如今国民党还面临着另一个潜在危机，也就是蓝白合作是否出现裂痕。虽然选举临近，但是蓝白之间的合作却在竹北市出现争议，接下来能否完成协调引发关注。连线上来帮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竹北市的选情状况。那么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蓝白合作突然会出现裂痕了呢？双方都做出了怎样的表态？
2: 在这个整个蓝白在提名候选人的过程当中哦，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哦曾经跟这个现在就是国民党的新竹县长的提名人徐新颖哦有过默契，也就是说白营呢在新竹县的选区啊全力支持这个徐新颖，可是呢把竹北市长这个区的候选人呢让给白营，这是当时呢黄国昌跟这个徐新颖的这个默契哦。那为什么民众党这么在意这个竹北这一区呢？当然是因为柯文哲在之前选举的时候在竹北的票拿得还可以。那目前呢现任的竹北市长呢是民进党的郑朝芳，可是他目前呢已经确定要转战了新竹县长，所以呢这个位置目前是空出来的。那这个民众党就认为说他们在这边可能有一点机会，可是呢我们看上一次的选举哦，竹北市这个区蓝白

0: 后续的这个徐新颖啊，却这个翻脸不认人哦。竹北市长现在呢，他们要推自己人，不愿意礼让给这个民众党了。所以呢，目前看起来，整个竹北的情势哦，确实造成蓝白河很大的裂痕哦，也确实在网络上很多的小草对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反弹。那我想呢，目前看情况呢，还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黄国昌针对整个蓝白河呢，还是相对呢比较采取一个合作的态度。
1: 而郑丽文日前在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表示，他会继续稳健推动两岸交流，促进两岸和平。那么黄先生，您认为这是否是蓝营取得胜选的一个加分项呢？
2: 当然是胜选的加分项。我们可以从郑主席的这段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三点。第一个，要稳健的回归到国民党自己的党章。国民党党章的第一条就是要实现统一的国家，而且又把坚持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写进党章里面。所以我们要让更多的台湾同胞理解，九二共识才是两岸共同的政治基础，也就是定海神针。第二个，要稳健的去告诉台湾人民，也就是在选举的政见上能够去表达两岸和平发展的重要性。两岸如果能够一起来发展，这个才是台湾最大的财富，才是台湾未来要走的路。第三个，就像刚刚郑老师所说的，蓝白河现在面临了一些困境，不过我们认为只要稳健的把蓝白河提升到一个更高的这种两岸政策的层次，也就是说要让台湾的选民看到蓝白河不是政治权力，不是政治资源的分配，蓝白河要的是什么？蓝白河要的是让台湾人民能够过得更好。如果要让台湾人民过得更好，我们就必须要去拨乱反正，把民进党现在对于两岸这样的一个错误政策回归到两岸和平发展。因为唯有两岸和平发展，人民才能安居乐业，蓝白河才能够真正实现它的这种价值。
1: 是的，除了充分发挥两岸政策的优势之外，您认为接下来国民党还能做些什么来进一步稳固目前的选情优势？
3: 民进党他是要把县市这样一种地方性质的选举向着所谓全岛层次去拉，去进入反中抗中那这样一种叙事氛围。那么国民党呢，我看到他是紧紧的聚焦老百姓所关心的，那么生活问题啊、分配问题啊、水灾的问题啊，甚至某个管道、某个道路你修得好、修得不好，因为这才是老百姓对你县市长啊、县市议员应该管的事情。那么要把这样一些议题紧紧的抓住，向呢提出自己的主张，给老百姓以希望，特别是给那么对民进党绝望的老百姓以希望。这个应该呢，就像刚才呢黄老师所讲的，严防选举奥布，因为民进党是绝对是一个奥布的高手。我们都知道高雄市选举以前有走路工事件，结果呢官司打到底，证明了是他们搞的选举奥布，但是选举已经结束了，甚至任期都已经结束了，那么国民党只能吃个哑巴亏了。那么这样一个选举态势情况之下，我想民进党搞奥布，它从某种程度上带有一种不可避免性。当然是要加强团结，因为国民党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呢，确实是团结、团结再团结，团结啊，高层要团结，中层要团结，那么当然这个基层也要团结。我想这样呢，对下一步选情的发展是有利的。
1: 2026这场台湾九合一选举对于国民党来说或许并不普通，因为这场选举考验着蓝营能否守住上一次的胜选成果，也考验着蓝白双方的合作能否稳固不移。如果被民进党见缝插针，恐怕将面临着更多变数。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3: 国家医保局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
2: 西藏吉隆口岸救援通道已打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3: 美国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多地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
4: 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欢迎欢迎。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5: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宾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

在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

0: 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吉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中埃两国百余名嘉宾出席。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2: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 82.6%， 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 41.7%。 新疆霍尔果斯某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新文：
3: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2: 与此同时，我国基建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基建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七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4: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0: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五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五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五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5: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求所表示，
7: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5: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155”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首次明确基层病种，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8: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9: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8: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10: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

0: 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1: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
2: 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3: 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升级，今年以来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10000余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早上8:30，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托班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表示，
5: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我们会根据孩子强烈的空间探索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我们会创设这种开阔的搬运轨迹区、低矮装填旋转区以及包裹围合的安静小角落。同时在环境上，我们坚持真游戏、真材料、真互动，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新奇。
4: 今年北京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班，回应老百姓家门口普惠托育的现实需求，盘活现有资源，优化供给结构，落实应设尽设、愿办即办，让更多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靠谱实惠的托育服务。北京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6: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有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达到10000余个，让优质托幼服务资源呢惠及到了更多的家庭。
7: 国道216线是前往西藏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今天上午10点，这条陆路救援通道终于被打通。这意味着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以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报道。
8: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介绍，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危岩，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
9: 这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壁，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8: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10: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8: 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告诉记者，
9: 现在就是雨也比较大，下大雨指挥人员那方面就冒着风险，就难度要大很多。
8: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7: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3天，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预计降水量30至50毫米。受此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同时，尼泊尔错间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

0: 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至360毫米。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红色预警。
0: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1: 中国气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华北雨季已正式结束，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偏长20天，预计雨量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74.2%。
0: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1: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
0: 前8个月，中欧中亚班列天山号班列累计发运673列，带动进出口贸易额超117亿元，同比增长9.66%。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一号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随后打击多地美军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特朗普还称，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发布公告称，为报复美军此前袭击，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指挥官指挥和住宿区域、无人机机库及停机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此次行动与针对美军在约旦、巴林和伊拉克埃尔比勒相关基地的袭击同步进行。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还表示，如果敌人企图阻止伊朗从波斯湾出口石油，那谁都别想再从波斯湾运出任何石油。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9月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6 美元，收于每桶 90.22 美元，涨幅为 5.2%。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16 美元，收于每桶 94.65 美元，涨幅为 4.6%。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称，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同日，乌克兰表示，敖德萨市遭遇大规模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他称，他们打击我们的工厂将会得到回应。乌克兰敖德萨市2号凌晨遭遇大规模袭击，造成多处建筑及设施受损，一栋24层住宅楼受损严重。此外，当地办公楼及两 两所教育机构也在袭击中遭到破坏。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称，一号晚，俄军攻击性无人机在乌克兰基辅州打击了阿尔法开发集团公司海鸥物流中心。该中心仓库用于储存和分拨包括中远程无人机零部件在内的外国

0: 用商品。二号凌晨，在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打击了保障乌克兰港口运行的四座能源基础设施。同时，俄军在敖德萨港打击了无人艇试验生产企业、六个为乌军准备的燃料储罐以及军用技术物资仓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二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方面消息，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1: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 3% 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令人担忧。
2: 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影响，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继续走高，升至近三年以来的高点。
1: 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1号显著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1998年以来的高点。
2: 美国航空航天局1号表示，已授予蓝色起源公司一份合同，由其负责开发火星通信网络，旨在为当前及未来火星探测任务提供可靠的高带宽通信及导航服务。
1: 国际空间站两名宇航员1号完成近7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安装设备并开展维护工作，同时采集空间站外部样本以进行微生物检测。
2: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
1: 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2号在土耳其西北部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船疑似沉没，船上10名船员失联。
2: 英国气象局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夏成为英国最热的夏季，平均气温为 16.5 摄氏度，创下有相关记录以来最高值。
1: 突尼斯今年夏季遭大规模野火侵袭，6月1号到8月30号期间，该国超过 1.4 万公顷森林被烧毁。
2: 此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赵初南、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
10: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11: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2: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

0: 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2: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 2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2号16时，中心距离福建省东山县偏南方向约17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热带风暴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3号逐渐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向闽粤沿海靠近。2号夜间到3号白天，沿海和南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有暴雨。2号夜间到3号，全省沿海海区和闽中、闽南、台湾浅滩渔场、闽东渔场西部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到10级。省防止维持防汛2级应急响应，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势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4: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啊，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

经典恋曲哈。说到经典歌曲，那一定要提伍佰的这首《突然的自我》。这首歌的歌词啊，诙谐隽永，让人一听难忘。

段时间刀郎的歌曲重新响起的时候，很多歌迷为之落泪，大家伙是为了曾经逝去的青春，还是那不再归来的冲动呢？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0: 纵情山海，畅想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啊。您还记不记得谭咏麟呢在春晚上惊艳的一闪而过，当时呢他唱的一首歌叫水中花。这首歌啊，无论是录音室版本还是现场演出，谭咏麟唱的都无可挑剔，但是春晚舞台上唱这首歌就显得小众了一点，结果呢水中花就变成了小水花，没掀起什么

陈奕迅的《淘汰》这首歌在他心中占的比重很大。有一次陈奕迅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如果所有的歌曲里最喜欢的歌是什么，他毫不犹豫会选这首《淘汰》。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

0: 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3: Oh no！
2: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4: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6: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7: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8: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9: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10: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8: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1: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 98.5陪您度过。

0: 月二十一，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实验区召开管委会2026年第19次主任办公会。
1: 实验区安全生产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攻坚任务推进会召开。
0: 2026平潭海岛合唱大会落幕，近500名海内外音乐人用阿卡贝拉唱响跨国音乐对话。
1: 闽超平潭队加紧赛前训练，备战本周末与宁德队的客场比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1号，实验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黄建波主持召开管委会2026年第19次主任办公会，审议并原则通过平潭综合实验区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总体战3年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8送审稿，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关于公布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送审稿。实验区领导何杰民、刘小军、方良栋、潘新雅、孙树群，二级巡视员叶苏凤参加会议。会议指出，当前非法金融活动隐蔽性、迷惑性、危害性更强，要加强部门协作，扎实落实方案各项举措，坚决打好防非打非3年总体战，要坚持全链条治理，前瞻防范民间标会、黄金行业、养老领域等涉非风险，强化源头管控、过程监测和末端处置，做到线索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要健全长效机制，不断提升非法金融活动治理能力，持续增强人民群众防范意识和识别能力，构建全民参与、群防群治的工作格局，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的钱袋子。会议要求，要结合实验区土地利用现状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加强分析研判，确保地价标准科学合理、公平公正，要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做好标准公布，以规范透明的征地政策保障群众权益，助力实验区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1号，实验区安全生产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攻坚任务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全省安全生产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攻坚任务推进会精神，全面分析当前安全生产形势，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实验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黄建波主持会议并讲话，实验区领导何杰民、刘小军、方良栋、潘新雅、陈建生、孙树群参加会议。
0: 黄建波指出，安全生产是民生大事，一丝一毫不能放松，要提高站位，高度负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刻汲取近期各类事故教训，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迅速行动，彻查隐患，认真对照省包片督导组指出问题和实验区督导检查发现问题，逐项抓好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首批5项重点攻坚任务问题整改，确保隐患排查全面彻底，整改措施落实到位。要动真碰硬，严格执法，坚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对履职不力、整改不实的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坚决遏制违规违法行为，从源头上消除风险隐患。要建章立制、长效长治，切实增强安全隐患辨识研判能力，及时总结提炼实践中的好做法、好经验，构建系统完备、常态运行的安全生产治理体系。要加强值守，及时预警，进一步提升风险监测预报预警能力，做实重点人群转移避险工作，强化应急值班值守，确保遇到突发情况能够及时响应、精准调度、高效处置。黄建波强调，发展和安全必须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要深刻认识当前经济发展形势，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扎实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持续压实有效投资，及时采取精准有效措施，充分发挥国企生力军作用，多措并举，提高国企经营效益，切实增强国企对经济增长的支撑力和贡献度，稳住发展基本盘。 下大力气招商引资，用好用足一线放开、二线管住政策优势，精准招引契合实验区发展方向的大项目、好项目，全力做好民生保障，抓紧推进为民办实事项目落地见效，加快补齐公共服务短板，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转变作风，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真抓实干、担当作为，以优良作风护航高质量发展，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厚植企业发展沃土，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助推实验区经济发展驶入快车道。

0: 近日，2026平潭海岛合唱大会落下帷幕。5天4夜的时间里，来自新加坡、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40多支人声团体，近500名海内外音乐人齐聚平潭，以阿卡贝拉艺术为桥梁，展开跨国音乐对话。这场海岛音乐盛会不仅唱响了人声艺术的多元魅力，也正成为平潭对外文化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在平潭台湾小镇，海岛的秋夜被阿卡贝拉的动听旋律点亮，来自菲律宾的乐团与平潭当地乐团联袂献唱《友谊地久天长》，为经典旋律注入新的温度。
1: 跟他们一起唱合作，我觉得非常的荣幸，也在这个活动中认识了非常多的业内的好朋友来自天南地北的好朋友。
0: 从一首歌的相遇到一群人的相聚，多个国家的人声团体齐聚平潭，平潭国际音乐朋友圈持续扩大。据统计，海岛合唱大会自2024年启动以来，累计吸引全球100余支人声乐团参演，平潭正逐步成为亚洲人声艺术交流的平台。每个人都来自不同的文化，使用不同的语言，随之而来的是不同的音乐灵感。当这些团体聚集在一起时，非常好，我们互相学习，激励我们成长，并变得更好。当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共同歌唱时，他们不仅能够互相学习建立联系，还能感受到彼此间的深厚情谊与尊重，这正是我们构建更美好世界的方式。国际舞台的搭建不仅让世界听见平潭，也让平潭走向世界。历经3年打磨，海岛合唱大会的户外艺术版图持续拓展，除了高水平的竞技交流，大会还致力于用音乐赋能旅游，让合唱艺术走进滨海景区，贴近普通游客，为海岛风光增添艺术气息。今年活动以台湾小镇为核心场地，陆续推出阿卡贝拉、快闪等精彩活动，让小镇沉浸在自由跃动的旋律中。山海之间，歌声与海风交织，表演者和观众都成了这道音乐风景的一部分。在户外歌唱的感觉太棒了，风虽然很大，可眼前的美景让人根本舍不得停下，
2: 就非常的开心。对，非常有冲劲儿，那个感染力特别强。
0: 这场音乐盛会的意义远不止于演出和交流，为了让阿卡贝拉艺术在这片土地上扎得更深，走得更远，大会同步为平潭音乐教育注入专业力量，开设阿卡贝拉无伴奏合唱大师班，邀请多位权威专家授课，为乐团传授专业知识。
3: 来参加的团队也会需要有机会见到这些老师去听老师的经验，去听老师犯过什么错，可以避开这些坑，可以省下这些时间。
0: 大师班之外，更深层的学术探讨也在同步展开。作为配套活动之一，国际阿卡贝拉核心主创专家研讨会在平潭举行。与会专家围绕阿卡贝拉赋能民族文化活动、大众化创作及数字化传播等议题展开深度对话，为阿卡贝拉艺术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贡献智慧。
4: 我觉得今年呢，相比往年来说，在整个的海外的团队的邀请的宽度广度，包括海外的重量级的阿卡贝拉业内资深人士的邀请上，我觉得都创历年的新高，也说明了我们平潭的这个阿卡贝拉的活动海岛合唱大会的影响力是在与日俱增的。
0: 海岛合唱大会的成功举办，为中外音乐文化交流搭建了重要平台，也为平潭文旅融合发展注入了

0: 新的活力，歌声虽已暂歇，但跨越国界的音乐对话仍在继续。
1: 9月1号起，十堰区各中小学法制副校长陆续走进校园，围绕防范校园欺凌、交通安全、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主题，开展新学期开学第一课法制宣传教育活动。
0: 当天上午，在平潭流水中心小学升旗仪式上，来自十堰区公安局君山支队的法制副校长以系好人生第一粒法制纽扣为主题，做国旗下讲话，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同学们讲解校园欺凌、网络沉迷、交通安全等法律知识，
2: 还将通过法制讲座、情景模拟、主题班会、以案释法等多种形式开展开学第一课，推动青少年法制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0: 在平潭第一中学蓝城校区，十堰区公安局法制副校长联合交警支队、治安支队宣讲员为学生授课，重点讲解交通安全出行、防范校园欺凌等方面知识。
3: 作为初中生，不仅要学好课本知识，更要学会运用法律思维判断是非，保护自己。
4: 这堂开学安全法制教育第一课很丰富，我想把今天听到的内容讲给家人听，让他们也知道守法不仅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庭负责。
0: 课堂之外，普法宣传同样零距离。十堰区公安局民辅警利用上下学时间段和课间，面向学生开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交通安全等主题法制宣传。
5: 我们重点是针对校园的这个学生的这个交通安全、反诈，包括反欺凌，到包括禁毒、反恐方面的，还有反溺水这一块的，重点去给学生们讲述一些这个安全的一个知识。
0: 目前闽超乙级组竞争焦灼，连日来平潭队在综合训练基地加紧赛前训练，备战本周末与宁德队的客场比赛，全力争取优异成绩。夜幕下的平潭综合训练基地大雨滂沱，但球队备战节奏丝毫不乱，队员们在教练组指导下，重点围绕整体战术演练和位置技术展开强化训练，反复演练攻防转换中的阵型移动、高位逼抢与快速反击，同时对各位置传接球、跑位和防守选位进行细致打磨。
6: 训练重点就是把整体的阵型站住，同时能够保持好体能。那九月整体赛程我们都在客场来回奔波，身体状态也得调整好。那客场作战，我们有期待也有压力，不管对手是谁，我们还是做好自己。
0: 上轮主场比赛，平潭队凭借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拿下关键胜利，积分榜排名稳步提升。九月份平潭队将连续辗转宁德、漳州、三明、南平等多个客场，对球队体能和意志力提出严峻考验，全队上下正积极调整，力争在客场比赛中延续良好状态，展现平潭足球的风采与拼劲。
1: 近日，海潭街道社工站联合区见义勇为协会在万宝公园开展志愿主题活动，传递文明新风。
7: 活动现场，社工围绕志愿服务基础知识、行为规范与服务礼仪开展专题培训，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志愿服务理念，明晰志愿责任与价值。区见义勇为协会工作人员开展见义志为安全教育宣讲，叮嘱孩子们坚守安全第一原则，学会科学助人、理智担当，在保护自身安全的前提下传递正能量。
8: 今天我参加这个活动很开心，我学到了很多志愿者的知识，还认识了很多朋友。
7: 培训授课结束后，小志愿者们在社工的带领下开展户外志愿服务实操，用真诚的语言向市民游客宣传文明知识，倡导安全出行、文明游玩。
9: 下一步我们还将继续推出儿童志愿实践活动，搭建更多同辈互助交流平台，带动更多家庭参与社会治理，共同营造向上向好的社区氛围。
0: 近日，苏平片区北部湾联合党委开展优秀学生表彰活动，营造重学向善的良好氛围。
10: 活动表彰了46名优秀学生，发放奖金56000元。北部湾联合党委还依托十堰区银青扶老助学中心，汇聚社会资源筹措资金。十堰区乡村振兴促进会、十堰区安广教育基金会、平潭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分别资助8名困难学生，发放资助金共计37000元。
11: 妈一直就是托举我们下一辈的人去学校。我在家乡

0: 永远是一个就是大家被保护的孩子。
1: 一方面的话就是嘉奖我们这些优秀学子，来激励他们在以后的求学之路上进一步发光发热。那我们也资助了一部分困难学子，那也希望能学费不要成为他学习的负担，在之后的学习生涯中能够一帆风顺。
2: 下面来看简讯。
3: 近日，十堰区红十字会举办2026年九九公益节网络募捐业务培训会，面向各单位、爱心团队代表讲解活动政策、募捐流程及宣传技巧。培训旨在规范线上筹款工作，汇聚社会爱心力量，助力帮扶困难群众，完善应急救助保障体系。
4: 近日，十堰区第16届残疾人健身周八段锦健身操活动在翠园公园举办，面向听障群体开设无障碍健身课堂，活动配套手语翻译、镜片示范等无障碍服务，全程慢速教学，并落实场地安全排查、健康提示等保障措施，助力残健融合，引导特殊群体科学健身。
5: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评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评弹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再会。
6: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评弹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

0: 等你。
1: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2: 爸，您慢点儿。
3: 爷爷，别急。

0: 烟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我的中国
1: 心，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21:00，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4: 2号17时，防汛气象贵商研判，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2号16时，中心距离福建省东山县偏南方向约17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热带风暴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3号逐渐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向闽粤沿海靠近。2号夜间到3号白天，沿海和南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有暴雨。2号夜间到3号，全省沿海海区和闽中、闽南、台湾浅滩渔场、闽东渔场西部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到10级。省防止维持防汛2级应急响应，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势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6: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

和支持评弹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评弹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评弹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评弹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评弹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蓝眼泪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评弹的自然景观之美，还体现了评弹的人文情怀和独特魅力，用音乐的形式将评弹的美传递给更多人，让更多人了解评弹，爱上评弹。

乡是每一个人心中最柔软的梦，家的温暖如同灯塔般照亮游子们前行的路。一起来听这首《梦的深处是故乡》。

评弹兰是一首体现评弹文化艺术元素的歌曲，歌词娓娓道出了评弹景、两岸情，海峡的浪潮、天涯的明月，寄托了多少故乡亲、游子梦、

南方的海是一首具有浓郁南方风情和故乡情怀的歌曲，不仅让人们感受到南方海边的美丽风光和独特魅力，更让人们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和亲切。

这首气势磅礴的《海思梦》将一条贸易之路、一条友谊之路铺展开来，传达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今天的评弹之歌就到这儿了，欢迎大家踊跃投稿原创歌曲，下期同一时。今天的评弹之歌就到这儿了，欢迎大家踊跃投稿原创歌曲，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儿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平潭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平潭。
1: 接下来请听文章《闲云千里》。闲云千里，作者齐瑶。往北去草原，走的是山间公路，四五个小时的路程，一直在做一件事，看云。如果世上有能让人循环往复而不逆反的事，抬头仰望云空，应列入其中，且排在前列。虔诚的仰望追随一片云，亦或是一群云，红尘万丈外，八方云天上，似是另一番精彩的世界。天幕一会儿浅蓝，一会儿深蓝，遥远无边，深邃无底。飘渺的云岚里，宛若矗立着巍峨的宫殿，飞檐翘角，栩栩如生。连绵不尽的桃林，清澈的流水，青松亭亭如盖，修竹丛丛碧翠，有三五仙人衣袂飘飘，斜倚白石对弈，静弹素琴，临水赋诗。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这里没有时间的催促约束，舒缓如慢镜头，跟着心意，久久地凝视一朵桃花，也不会被嘲笑。漫无目的，跟着一缕清畅的风闲逛，也不会有什么不妥，竟可以自在逍遥游。有一回去山中，山很高，但我没有选择坐缆车，而是一步一个台阶，慢慢往上走。走到一处开阔地，当中立着一块硕大的白石，像一朵云般浮在青翠的草地上，上面刻着遒劲潇洒的三个字，逍遥游。本是疲累至极，遇到逍遥游，立即来了精神，兴致盎然地绕着白石观看。石头旁有介绍，说是数年前几位文人学子登山到此处，见此处风景绝妙，这块石头甚是罕见可爱，便刻下了这几个字。遥想昔日几位古人在此处休息，仰望云空，一朵朵自由游弋的云一定触动了他们的心怀，他们想起了庄子，想起了他的逍遥游。去年有一段时日，我也曾把庄子的那篇《逍遥游》写在小巧的笔记本上，随身携带。等人时看，坐车时默记，排队时拿出来看，逛园子时拿在手上边走边读。我希望自己不为俗世烦恼忧心，活得洒脱闲逸。后来慢慢悟得，人世里哪有真正逍遥游的境界？也许只有少数的先贤圣哲能做到吧。人活在世上就像藤蔓，牵牵挂挂，缠缠绕绕，是以一颗超强的耐心，慢慢地解开一个又一个烦恼结，蜿蜒曲折，攀岩向上，奋力葳蕤清脆。纵使秋风横袭，一场比一场猛烈，依旧拼力想留存给世间最后一抹绿。这大概就是生而为人的执着。人在自己造的窠臼里，会时常想突围，向往自由自在的生活，所以羡慕水中游鱼，长空飞鸟。而更让人新鲜的，便是湛蓝的天幕上变化多端的云。往下细看，发现不知是谁在白石底部右下角写了明代憨山大师的两首山居诗，也许岁月已久，自

迹有些模糊了，但细看尚可连成诗句。一首是青山不动自如如，朝暮云霞任远殊，纵有红尘深万丈，曾无一点到茅庐。另一首是垂垂白发对青山，身在千岩万壑间，寂寂松门无过客，往来唯有白云闲。云霞任卷舒，唯有白云闲。尘世忙忙碌碌，疲累至极，皓首云天，古往今来，多少人期待与一片闲云相遇，多少人期待化为一片闲云遨游苍穹。闲看庭前花开花落，漫随天外云卷云舒。车开进一个长长的隧道，隧道里有灯，像进入了夜晚。十来分钟后出隧道，一切又明亮起来，前方的云依然自在飘逸，笑盈盈俯瞰着苍翠群山。我蓦地想起老子出函谷关的典故，老子用5000字《道德经》向官令引喜，换得出关通行证，还有一包盐、一包胡麻、15个饽饽，骑着青牛向西而去。老子出关后到底去了哪里，众说纷纭，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和传说。鲁迅写过一篇名为《出关》的小说，他写道，老子再三称谢，收了口袋，和大家走下城楼，到得关口，做过别，拨转牛头，便向郡版的大路上慢慢地走去。不多久，牛就放开了脚步，大家在关口目送着，去了2-3丈远，还辨得出白发、黄袍、青牛、白口袋。接着就尘头逐步而起，照着人和牛，一律变成灰色。再一会儿，一直有黄尘滚滚，什么也看不见了。仰望云天，突然想，也许老子从来就没有走远，他走着走着变成了一片悠然的闲云，偶然化作一阵雨洒落人间，润泽万物。更多的时候，他是那九天之上悠游自在的一片祥云，陪伴守护着世间苍生。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 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九十八点五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张问崇德辩惑，子曰：主忠信，喜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祸也。诚不以父，义之以义。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幸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德而食诸。
0: 子张问怎样提高道德，辨别迷惑。孔子说，以忠信为己之主，使自己从义而行，这就能提高道德。喜爱一个人，就希望他长寿，厌恶这个人时又希望他快死，既希望他长寿又希望他快死，这就是迷惑。这确实是对自己无益，只是令人奇怪。齐景公问孔子如何治政，孔子答道：国君像个国君，臣子像个臣子，父亲像个父亲。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颜渊》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0: 就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1: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2: 也许会啊。
1: 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2: 这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2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2号16时，中心距离福建省东山县偏南方向约17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热带风暴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3号逐渐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向闽粤沿海靠近。2号夜间到3号白天，沿海和南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有暴雨。2号夜间到3号，全省沿海海区和闽中、闽南、台湾浅滩渔场、闽东渔场西部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到10级。省防止维持防汛2级应急响应，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势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2: 我今天请你到香山来的意思，你明白吗？
3: 你这番意思，不在前日，不在今日，早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你是什么门第，我是什么门第，我能这样高攀吗？
2: 我不是说了吗，婚姻自由，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事就成立了。
4: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金群之子金衍锡在去颐和园郊游的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并对她一见钟情，很快便知道了这个女生的住所和名字，冷清秋。冷清秋嫁到金家后不久，金衍锡又迷恋上戏子白莲花姐妹，怀有身孕的冷清秋彻底凉了心。紧接着家里的一场大火中，冷清秋不知去向，而燕西也终于去寻找那不知所踪的梦幻了。请收听小说《金粉世家》，作者冯志远。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

0: 荐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
1: 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十四集，
3: 是运势。上七律规矩是这样写的，三四句写景，五六句运势。若是三四句运势呢，五六句就写景。不过这陆太昏的昏字押韵好像牵强一点。
4: 杨先生说的自有理，但是这句诗是含有深意的，直捣山巅绝八方，近看瓜地与桑田，一片绿色界破长，远看北京十三门，万家宫阙在中央，至此万物在足下，仙乎仙乎我心凉，我虽非无牛，喘气何茫茫，我虽非骑马，空群小北方。
5: 那韩清读先被杨慎己说了两句余愤未平，这时听到他诗里有牛马两个字，不觉冷笑一声。杨慎己见他背着两只手，眼睛斜望着，大有藐视之意，心里发燥，脸上红僵起来。
3: 我看韩先生微微一笑，有不屑教诲之意，清读兄以为然否？
6: 杨先生这话可严重了，不过我也有一点意思，这我虽非无牛四句，杨先生岂不太谦了？
5: 杨慎己自负为老前辈，居然
4: 我寻药草，我非今之卫生家，更不是来为空气好。
5: 刚才因为杨慎己在那里怯他三分老牌子，不敢说什么，现在换了一个好好先生孔学尼在这里念，他的嘴就忍不住了。
4: 诗自然不恶，
3: 其实我们要注意那个念字，念者未来之事，心中有所怀之也，所以下面急忙连着就说，何处无柳，谁家不苔，不言春雨，而春雨自现，这叫羚羊挂角，无迹可寻。
5: 这其中的冯友谅是个少年大肉胖子，为了几个芍药花的点搬不出来，急得头上的汗像黄豆一般大，只管往下落。他站起来，
7: 哎，诸位先别讨论，我有个问题要提出来研究，就是这七绝诗两首能不能算完卷？
5: 燕西见他手上拿着听差刚打的手巾把子捏成一团，指望额头上去开汗，这个样子大概是逼不出来了。
6: 当然可以，我们原是消遣，何必限多少呢？
5: 于是走上前就把他的诗稿子接了过来看了一看。那孟继祖知道冯友谅的诗是跟杨慎己学的，他要实行报复主义，就高声念，
4: 人人都爱牡丹花，芍药之花也不差，昨日公园看芍药，枝枝开的大如瓜。
5: 这首诗念完，所有在座的人都不觉哈哈大笑。冯友谅他脸色也不曾变，站在大众堆里说，
7: 这马韵里的字很不好呀，诸位看如何，给我改正改正吧。
5: 孟继祖极力地忍住笑，
4: 这一首诗所以能引得皆大欢喜，就在于诗韵响亮。我再念第二首诗给诸位听，油油绿叶去扶持，白白红红万万枝，何物对他能辟得， 美人脸上

0: 点胭脂。冯先生这一屁真屁得不坏，芍药花那种又红又白的样子真是美人脸上点了胭脂一般。阁下和冯君是常在一处研究的，我想杨君的七绝也是这样一类的作风。
1: 这话要是别人说的，杨慎己一定要反唇相讥。现在孟继祖是个总长的儿子，和孟总长多少要讲究联络一点，当然不能得罪他的儿子，只得笑。
2: 孟师兄总是这样舌锋，锐不可当啊。老地台，你这种不批评的批评真叫人受够了。你明明说我两句，哪处好哪处不好，那才是以文会友的呢。
1: 这样一说，孟继祖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了。燕西说，
3: 继祖兄他就是这样欢喜开玩笑，其实有梁兄这时的意思就很新鲜。
2: 燕西兄这句话即使公正不过，我们也很愿意看看继祖兄的大作如何。
0: 虽然做得不好，我倒是很愿意公开出来大家指正。
1: 于是抽出他的诗稿交给杨慎己，让他去看。杨慎己就念，
2: 阴云暗暗忽悠然，润遍农家八亩田。河北两地芳草地，江南二月杏花天。踏青节里飞城镇，布谷声中细似烟。屈指逢耕何日是，西积石畔鲤鱼船。
1: 杨慎己还没有批评呢，孔学泥先就说，
0: 这真不愧是亚圣后人，你看他一提笔就用上了孟子上两句点。
1: 说到这里，用两个指头在空中画着圆圈，口里念，
0: 河北两地芳草地，江南二月杏花天。记住记住，你这一颗心也许是玲珑剔透的东西呢，何以你形容春雨之妙一致如此。我就常说，七律诗是工整之外还要十分活泼，令人捉摸不定，像你这天运完全是王于洋家属，真是符合此旨的呀。
1: 杨慎己念了这一首诗，本来也觉得字面上好看一点，但是自己总不输这口气，正要吹毛求疵扯他一点坏处。第一，用经书的点作诗，这是不合的。第二，杏花春雨江南本是老句，完全用来嫌它太便宜了。但是这两点孔学泥先就说好，真不好驳他。那沈从仲他见孔学泥满口说好，杨慎己也不说坏，认为这诗一定很好，也拍着手，
3: 好诗好诗，今天这一会应该是孟兄夺魁的了，恭喜恭喜。
1: 孟继祖刚才批评了沈从仲一顿，他都是这样佩服，其余的人更不必谈了。这时自己真是自负得了不得，在场的人因为他和孔学泥是总长的儿子，燕西是总理的儿子，大家早也就预备好了，这前三名由他三个人去分配。现在即使说孟继祖的好，大家就恭维一阵，鼓起掌来。那鼓掌的声浪由近而远，直传到冷家这壁厢来。这时青丘端了一把藤椅子，拿了一本小说，躺在枣子树荫下乘凉。忽然听得这样，人声大哗，便问韩妈，
4: 乳娘，这是哪里闹什么呢？
5: 我的姑娘，你真是会忘记事儿了。刚才金少爷那边送点心来，不是说那边请客吗？
1: 青丘这才想起来了，这是他们开诗社作诗，这样大乐呢。听的声音就在房后面，这房后面是个小院子，靠着一截短粉墙，墙头上一列排着瓦盒的槟榔眼儿，心想，
4: 偷偷看看这诗社是怎样立的。
1: 于是端了一把小梯子，靠着

0: 墙爬了上去，伸着头在槟榔眼里张望。他们聚会的地方在槐树下面，乃是一片大场厅，由这里看去正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只见那里面燕西同着一班文绉绉的朋友拥在一块儿，其中有个木瓜脸有一撇小黄胡子的人指手画脚在那里说：
1: 且慢，我们不要乱定魁首，主人翁的大作还没有领教呢。
0: 大家都说是呀，我们忙了一阵子，怎么把主人翁的大作忘了？那小黄胡子走到燕西身边，拍着他的肩膀笑：
1: 燕西兄，你的诗是总理亲自指示的，家学渊源，无论如何随便写出来都会比我们做得好。
2: 不要取笑了，我做得很匆忙，万赶不上诸位呢。
0: 说毕就在一张桌上拿了几张信笺递与他们。青丘自小跟着他父亲念汉文，学作诗和填词，虽然不算升堂入室，但是读起诗文来很难分别好歹。他早听见说燕西会作诗，心里就黄胡子夸奖了一阵，那些人都要拥上前来看。
1: 诸位这样拥挤反而是看不见，不如让我来念给诸位听。心重芭蕉碧似环，垂帘无奈响潺潺，云峰亭树湿窗冷，门掩梨花燕子闲，乍见湖山开画境，却惊梅柳渡江关，小楼一座天涯梦，只在青灯明镜间。
0: 这些人里面要算孔学尼的本领好一点，本来就不把这些人放在眼里，现在燕西的诗做得通体稳适，倒出乎意料之外。
3: 他向来不当看书的人，几时学会了作诗？无论如何我得搏他一搏的，别让他出着十足的风头。
0: 便问
3: 燕西兄，这诗句句不是春雨，却句句是春，句句是雨，可这个梅字刚才大家起了一番异议，说是

0: 用了一个开字，是指梅花的一个正诀。所谓诗眼，就在这里。世上只有说开花，没有说开果子的。那么，我说的黄梅，当然是梅花了。毛诗有梅，其实七夕，那个梅才是梅子呢。
1: 青丘在墙这边槟榔眼里看见那一股酸劲儿，实在忍不住笑，爬着梯子慢慢的下来，伏在梯子上又笑了一阵，然后抚摸了一会儿鬓发，走到前面院子里去了。冷太太看见问他，
2: 哟，什么事儿啊，你一个人这样笑？
3: 刚才我在墙眼里看见一般人在隔壁作诗，那种酸溜溜的样子真是引人好笑。
2: 哎哎哎，你不要瞎说啊，金先生的学问很是不错。
3: 他的诗倒不错，我听见人家念来着呢。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皮蛋、小易、马道长、水素、白泽、美乔，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5: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4: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美。

0: 客，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1: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我今天请你到香山来的意思，你明白吗？
1: 你这番意思，不在前日，不在今日，早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你是什么门第，我是什么门第，我能这样高攀吗？
0: 我不是说了吗？婚姻自由，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事就成立了。
2: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金泉之子金衍锡在去颐和园郊游的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并对她一见钟情，很快便知道了这个女生的住所和名字，冷清秋。冷清秋嫁到金家后，不久，金衍锡又迷恋上戏子白莲花姐妹，怀有身孕的冷清秋彻底凉了心。紧接着，家里的一场大火中，冷清秋不知去向，而燕西也终于去寻找那不知所踪的梦幻了。请收听小说《金粉世家》，作者冯志远。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1: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十五集。
7: 一个大少爷脾气的人居然能做出那样的好事，那倒是出人意料之外。
8: 他们家里有的是钱，在学堂里念了书不算，家里又请先生来教他，那文章是自然会好了。
7: 舅舅也在那里呢，回头舅舅回来，我倒要问一问那是些什么人。
8: 你舅舅怎样会嫁到他们一块儿去了？哎呀，其实他要常和这些人来往，那倒比和一些不相干的人在一起纠缠好得多。我想啊，你舅舅的文章和金先生一比起来，恐怕要差得远嘞。
9: 他母女这样议论，以为宋润清不如金燕西。其实燕西今天出了个大风头，对于宋润清是钦佩极了。晚上宋润清吃得醉醺醺的回来，一路嚷着进屋。
10: 哎，有点偏你母女了，我今天可认识了不少的新朋友，里面有孔总长的少爷、孟总长的少爷、杨科长，许多人。下一次啊，会是孔先生的东呢。哎，我知道的，他的窝非常好，我倒要去参观参观。孔先生为人是很谦让，坐在一处，你兄我弟，毫无芥蒂的谈话。啊，此外啊，孟先生也是极好的，不过年纪轻。

0: 调皮一点。哎，要论起资格来呀，今天在座的这十几个人，除了三个公子哥，他们呢，谁都比我的资格深些。
1: 舅舅的官瘾真是不浅，饮酒赋诗这样清雅的事，也要和人家比一比官阶大小。
0: 哎，姑娘，你不是个男子，所以不想做官。但是我又问你一句啊，将来做舅舅的给你找姑爷的时候啊，你是愿意要官人家弟子呢，还是要平常人家的弟子呢？
1: 喝醉了酒就是在这里乱说，一点不像做老前辈的样子。
2: 说毕自己进屋子里去了，宋润清看见哈哈大笑，一路歪斜着步子回屋睡觉去了。在他的思想，不过外甥女骂得太厉害了，借此报复一句，实在也没有别的意思。在青丘听了，倒好像他舅舅话出有因似的。让宋润清走了，就和他母亲说：
1: 妈，舅舅今天酒喝得不少，你看他说话颠三倒四。
3: 你知道他是醉话，还说什么，就别理他呀。
1: 那醉了也不能好好的提起这句话呀。
3: 你舅舅本来有口无心，何况是醉了，你别理他。
2: 青丘见他母亲老是说别理他，也就不往下追。到了次日，青丘见了宋润清就说：
1: 舅舅，你昨天喝的不少吧？
0: 昨晚倒是算乐了个十足的。
2: 青丘对他笑一笑，心想：
1: 你说的好坏了。
2: 但是这一句话说到口边又忍回去了。宋润清不能未卜先知，自然不晓得他是什么意思，看他笑了一笑，也就跟着一笑。
0: 你呀，别瞧舅舅什么嗜好也没有，就是好这两盅，这也花钱很有限的呢。
1: 昨天舅舅喝成那个样子也能做事吗？
0: 哎，干什么去的，当然要做事。
1: 舅舅把这些人的诗都抄了一份吗？你把诗稿子给我看看。
0: 我自己的诗稿子在这里，他们的我没有抄。
1: 舅舅的诗我看了还少吗？我是要看看那些人做的是什么呢。
0: 他们的诗啊，不看也罢了。我这儿啊，有燕西做的两首诗，倒还可以。
2: 说时在袋里摸了一阵，拿出一卷稿子交给青丘。
1: 怎么这字是舅舅的笔迹嘞？
0: 这本来就是我抄的呀。
2: 青丘将诗念了一遍，手上戴着手绢，撑着下颏，点了一点头。见燕西的诗头头是道，似乎还不在他舅舅以下嘞。
0: 你看怎么样？比你舅舅如何？
1: 比例都是一样的，不过词藻上比舅舅还漂亮些。
0: 你的眼力不错，总算啊，没有说我不如人家呢。
2: 说毕，笑着走了。青丘看那诗，觉得他意思未尽，很想喝他一首。走回屋去，走到书案上，正要动笔砚，猛然见笔架上斜放着一封信，上面写着：请教冷清修小姐预斩。那笔迹正是燕西的字。他这一见，心里不由得扑通一跳，心想：
1: 这一定是乳娘带来的，她怎样做这样荒唐的事，把信放桌上，这要是让母亲看见，一查问起来怎样回答。
2: 在他这般想时，手上早将那一封信顺手拿了过来，放在袋里看一看，屋外并没有人，便躺在床上抽出信来看。他眼睛虽然看着信，耳朵可是听着窗外有什么动静没有。他用手慢慢将信撕开，早是一阵香味扑入鼻端。抽出来是一张水红色的阳信纸，周围密排小线点，那个字用蓝墨水写的，

0: 衬托得非常好看。那信是语体，后面抄出刚才的两首诗，要请指教。青丘觉得人家太客气，老是置之不理，未免不合人情，因此也写了一张八行，对他的诗夸赞了两句。信写好了，用个信封来套着，标明金燕西先生亲启。但是信虽写好了，可没有主意送去，随便就把那信塞在枕头下。照说要让韩妈送了去最是稳当，自己却不好意思拿出来。若是亲自送到邮政局里让他寄了去，心想
1: 舅舅是常到那边去的，若若他不知道，随便把信放在桌上，一不碰巧让舅舅看出笔迹来也是不方便。
0: 愁思了半天没有什么好计策，便叫韩妈：
2: 乳娘你来。
0: 韩妈儿卷着衫袖湿了两只手走进房来。
3: 哎，我洗衣服呢，姑娘，你叫我什么事儿啊？
0: 青丘话到了口边顿了一顿又吞回去了。
2: 我渴极了，你把那菊花沏壶水来喝。
3: 哎呦，你躺着一点事儿没有，你就自己去沏吧。
0: 说时用围裙开着手，正要开厨子去拿菊花。
2: 你别拿了，省得麻烦，妈那里有茶，我去喝口凉茶就行了。
3: 你瞧，叫人来又不去，这是怎样一回事？
2: 你不是怕麻烦吗？省得你麻烦了。
0: 韩妈儿也猜不透他的心事，又出去了。那边燕西写了两封信了，没有看见什么反响，也没接着回信，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在上午等了一会儿不见韩妈来，下午要把诗稿给父亲看，就坐着汽车回家了。先是在自己那边书房里鬼混了一阵，后来就向上房去找父亲。只进了月亮门，就见梅丽提着一个铜丝穿的千叶石榴花的花篮从西院笑嘻嘻地走过来。
4: 嘿，哪里来的这一个花篮？远望着像个火球一般。
5: 今天是三嫂子的老伯母过生日，你不知道吗？
4: 你别胡说了，人家五六十岁的老人家，要你送这样红彤彤的东西给他？这要是一二十岁的人结婚，新房里也许用着他。
5: 王伯母的礼干嘛要我送？我是把这花篮送给朝霞姐姐的。
4: 是的，他家那个朝霞和你很说得来，他母亲做生日，你送他一个花篮，这算什么意思？
5: 你不知道吗？他家今天有堂会戏呢，咱们家里有好些个人要去。
4: 这里面自然少不了一个你。
5: 戏倒罢了，听说啊有几套日本戏法，我非去看不可。和朝霞姐姐好久没有见面嘞，今天见了送她一个篮子让她欢喜欢喜。哎，七哥你也去一个吗？要不要打一个电话给秀珠姐姐？
4: 你为什么总忘不了她？
5: 你两人真的恼了吗？哼，我瞧你恼到什么时候为止。
4: 你瞧吧，爸爸在哪儿你知道吗？
5: 今天不知有什么事儿，一早就出去了还没回来呢。
4: 那好极了，爸爸回来了你就把这个交给他，就说是我拿回来的。
5: 哎，你大概刚回来又要走吗？
4: 我不走，我还找六姐去呢。
5: 回头上王宅去听戏，咱们一块儿吗？
4: 我不定什么时候去，也许不去呢。
0: 说着径自向润之这边院子里来。这里他姊妹俩一个是美国留学生，一个是法国留学生，都是带着西方习气的人，所以他们的饮食起居也是欧化的。他们屋外是一带绿漆栏杆的走廊，走廊内一面挂着悬床，一面放着活动椅，是为他姊妹二人在此看书而设的。那粉墙上原挂着几个网球拍子，这时都不见。燕西一猜，一定是他姐儿俩到后面院子里去打网球了，这时屋里一定没人，心想
4: 偷他们一两件爱好的东西和他们开开玩笑。
0: 推门进去，果然里面静悄悄的，到润之屋里去，只见他桌上一个

0: 银丝落的小网盘子里有许多风景信片，拿起来一看，有古戏场，有自由神的雕刻像，有许多伟大的建筑品。信纸上面用红色印的英文注明是罗马的风景，翻过那一面来看，却是润之未婚夫方游来的信。信有法文的，也有汉文的，那日期都住着礼拜六。这样子大概是每星期寄一封信回来。燕西是不认得法文的，把法文的信扔开，捡了一张汉文的看。那一张上写着：
1: 陆莎，今天参观了罗马大戏场，建筑的伟大我简直无法形容，但是许多人把罗马当作是世界建筑的模范还是不好。我以为人工与自然各尽其妙，唯其是这样，所以合乎艺术。祝你康健。
0: 这陆莎两个字是润之法文的名字，方游又把它翻转译成汉文的，这样直接写着外国名字，他以为彼此是爱慕的表现呢。随又看了一张是：
1: 陆莎，今天我又到凯兹尔路那家理发店里去了。当然的，你要疑心我不是去理发或者刮脸，乃是去修指甲。可是我要告诉你一件可嘉的消息，我以前所说那个含情脉脉的修指甲女子，她已被店主辞去了。今天这个新女工，我猜她是下等酒店里的舞女，不敢惹她呢。谢主博你一笑，祝你放心，你诚实的朋友游。
0: 燕西看了，羡慕他们这情书写得甜蜜有趣，以为能学他一学也是好的，他就索性一张一张拿起来看，是汉文的一张也不漏下。正看得有趣，只听见院子外一阵脚步响，似乎是润之回来，连忙将信扔下迎了出来。只见润之穿着白色的运动装，一走一跳地上了石阶，后面江苏带来的大小姐阿南拿着球网和球拍子一路进来。
2: 六姐，你和谁打球？怎样一个人回来了？
0: 润之指着阿南：
3: 我和他打球。
0: 燕西对着阿南笑：
2: 怎么样，你也会打球吗？
4: 六小姐要过球瘾，没有人陪她，我只好勉强出手了。
2: 我是不敢和五姐六姐比的，既然你也会，好极了，我得领教领教。
0: 润之一只手撑着走廊上的柱子，一只手牵着薄纱的上衣迎着风乘凉。听了燕西这话，斜视着他笑：
3: 就凭你？
2: 六姐这句话藐视我到极点了，我战不过你们二位勇将罢了，难道你们手下这一位？
3: 阿南，他笑你是个无名小卒呢，你和他试一试。
2: 好好，试试瞧。
0: 阿南对着燕西笑了一笑，没有作声。燕西见他并不怯阵，走过来捡了一个球拍子在手，轻轻地拍着阿南的肩膀：
2: 去去，我试试看。
0: 润之对阿南将一只右眼闪了一下，笑道：
3: 阿南，你争一点气可别输整个的隔膜啊。
0: 阿南含着笑又拿着球拍子一路到后面大院子里来，润之也跟着后面来看。两人在浅绿的草地上安上了网子，让阿南先发球。阿南倒不愿就显出本领来，正正当当地把球送到燕西面前。燕西见他发球的拍子打得非常自然，不往上挑，只是平平地拖着，就是一送，预料那球落下去离他有三大步，阿南未必赶得上。谁知他就早料定了燕西有此招似的，身子早往前一窜，那一把撒黑丝穗似的辫梢迎风飘荡，正是翩若惊鸿一般，抢上前两步，脚站定了，伸手一托球，轻轻悄悄地已送过了网子。燕西要去接时，那球落在草里，只滚了几滚，并不往上高跃。于是燕西只动了一步，便停住了，回过头去耸了一耸肩，对润之一笑。

0: 谁叫你走来就下毒手？你不信强将手下无弱兵这句话吗？
1: 阿南一只手拿着球拍，一只手理着鬓发。
2: 七爷，我们还是稳稳当当的吧，不要这样拼命的闹了。
1: 燕西笑了，点着头答应。可是他心里急于求胜，遮过说大话的羞耻，越是不惜用猛烈的手段。二次阿南发球过来，他用出全副的精神，将球拍迎着球，由上往下一扑，打算直接把它扑在地下，以报刚才一球之耻。不料他用力过猛一点，不高不低，正碰在网子顶上，再高两寸也就过去了。燕西一看这种形势，万万是赢不过人。他这一个隔母，最多也是双方无胜败了。心想真要是输了，未免有些自打嘴巴。就趁润之哈哈大笑的时候，将球拍子一扔，也笑对阿南说：
3: 哼，我今天算是输给你了，要赶着去看堂会戏呢，过一天再来比赛吧。
1: 在草地里捡起衣服搭在胳膊上，就往外逃跑。
0: 他呀，就是这样无聊，无论下棋打牌，赢了就说大话，输了就想跑。
3: 忙什么？有的是功夫，过一两天再来得了。这就算我输定了吗？
0: 我知道你是输理不输气，输气不输嘴的。
3: 我已经承认输了，还不成吗？我倒有一桩事要求你，请你帮我一个忙。
0: 什么事？你要补习法文吗？
3: 你知道我不是为这个，诚心捣乱。
0: 我当真不知道吗？大概是又没钱花了，要我去给你讨钱。
3: 也不是。
0: 哟，你还有什么事儿？一天到晚的玩还没玩够吗？
3: 今天王家堂会戏你去不去？
0: 我不去，这和帮你忙的事又有什么相干？
3: 你不知道我有一个女朋友，他也要去看戏，我想是别家，我可以送他进去。是王家呢，我们家里的狗他们也认识，怎样可以冒充？回头我给你介绍介绍，就说是你的朋友，让你带他去，你看好不好？
0: 你又在跳舞场上认识哪一个交际明星？
3: 不要胡说了，人家是规规矩矩的女学生。
0: 规规矩矩的女学生？他你怎么会认识？
3: 他舅舅是我们诗社里的诗友，他就住在他舅舅家。你说我能认识不能认识？
0: 梅丽去呢，你不会叫梅丽带他去？
3: 梅丽恐怕要和母亲一路去，我不愿意母亲知道呢。
0: 这样说来还是不正当的行动呀，正当的行动为什么怕母亲知道呢？
3: 我先不用说，回头我介绍你和他见面，你就知道了。
0: 你不是知道我是不爱听戏的吗？一坐几个钟头怎么坐得住呢？吴姐倒是打算去王家去一趟，你找她去吧。
1: 说着笑了，向前一指。敏芝正拿了一本西装书刚由外面进来，坐到活动椅上去。
4: 指着我说什么？麻烦你的事你让他来麻烦我吗？
3: 并不是什么麻烦事，你若是到王家去，请你带个人去听戏罢了。
1: 于是又把刚才的话说了一遍。敏芝一想，燕西是欢喜在女人面前卖力的，也许是人家随便说了一句他就满口答应了，现在自己送去不便，只得来求人。
4: 哎，好吧，我给你做一个面子，我在家里等，你可以引他来。
1: 燕西听了很是欢喜，和他姐姐握了一握手，转身就跑。敏芝笑骂着说：
4: 看你这不成器的样儿。
1: 燕西也不理，依旧坐了汽车回到圈子胡同。在家里稍坐了一会儿，就到冷家来对冷太太说：
3: 伯母，我家吴姐要请冷小姐过去谈谈，因为毕卿家里有堂会。
5: 创作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

0: 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皮蛋、小易、马道长、水素、白泽、美乔，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坦在耳边。

0: 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0: 交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 98.5，
1: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1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音乐不打烊。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

0: 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坦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 98.5 向平坦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2: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3: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啊，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4: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5: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6: 嗨，
4: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5: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98.5。
4: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2: 看得见的中国史第6节，心学大师王阳明。在宋明500年的历史中，王阳明称得上是一个比较完美的儒家人物。在哲学思想方面，其心学体系一反程朱道学正宗，引领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潮和实学思潮。在政治事业上，王阳明叱咤风云，福保明朝江山。他顺利地践行着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声名播于后世。一传奇辉煌。王阳明生于公元1472年，卒于公元1529年。他是浙江余姚人，本名守仁，字伯安，别号

阳明。古世称阳明先生，他是明代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教育家以及军事家。他继承和发展了陆九渊等人的学说，创立了阳明学派，形成自己独特的心学思想体系，成为明代儒学集大成者。由他发展完善的心学，引领了明代末期的思想解放潮流，在中国儒学史上影响甚大。王阳明出生于官宦世家，他的父亲王华是成化十七年的状元，官至南京吏部尚书。王阳明自幼酷爱读书，据说他五岁的时候还不能说话。十一岁，他跟着父亲来到北京的金山寺，那个时候却能够豪迈赋诗，出语不凡。王阳明于二十一岁在家乡中举。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他考中了进士，从此就开始了其官宦生涯，先后在工部、刑部、兵部担任主事。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明武宗登基，宦官刘瑾弄权擅政，王阳明不顾兵部主事的职小，仗义直言，结果遭到迫害而下狱，廷杖四十，贬谪贵州龙场一城。第二年在赴任的路上，他又遭到刘瑾心腹的追杀，不得已就抛弃衣冠，假装投江，才幸免于难。最后他在正德三年三月抵达龙场，也就是在这个万山环抱、荆棘丛生、艰苦孤寂的偏荒之地，他领悟到了圣人之道。刘瑾死了之后，王阳明的政治地位上升，并且被任命为巡抚，掌管一方的军政。王阳明不仅是典型的儒家士大夫，文才出众，而且能骑善射，武艺高强，尤其是善于用兵。在赣南的时候，他只花了一年的时间就消灭了数十年占山为王的巨寇。正德十四年六月，公元1519年，宁王朱宸濠造反，声势浩大，一举攻占了九江南康，进攻安庆，大有顺流而下夺取南京之势。此时明武宗自封威武大将军，准备御驾亲征，没想到王阳明率兵奇袭宁王的大本营，将宁王给活捉了。而这个时候武宗的军队还在河北呢。二，思想历程。后世的文臣武将数王阳明为楷模，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武功，还因为他提出了以去人欲、存天理为核心的心学，即阳明学说。明代的理学在王阳明以前是以程朱学说来盛行的。程朱理学虽然势头很大，深得官方的青睐，但是由于其思想体系本身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尤其是格物致知、极物穷理的思想，

0: 这些方法支离破碎，使为数众多焦灼于现实的知识分子对其失望，甚至望而生畏。王阳明中举之后，就随着父亲旅居京师，遍读诸子之书，对朱熹所说的格物致知、极物穷理的思想非常的欣赏。按照朱熹的说法，格物致知就是今日格一见，明日格一见，积习既多，然后突然自有贯通处。意思是说，事物的道理是可以逐渐得到认识的。为此，王阳明和一个叫做钱有同的好朋友一起来到庭院的竹林深处，去做隔竹子的实验，从而体会其中的道理。钱有同只隔了三日便心力交瘁，王阳明坚持了七天，最后也病倒了，没有隔出一个所以然来。所以两个人的结论是圣贤做不得。由于对诸子之学产生了怀疑，所以王阳明就改攻辞章之学。但是随后他会试两次不第，于是就读兵书、谈养生，留心于武士，兴趣有了很大的改变。他31岁的时候回家乡养病，在阳明洞中他修筑洞穴，研习道家导引之术。这一时期他的兴趣非常广泛，直到贬谪贵州龙场一城，才真正归于儒家圣贤之学。王阳明被贬到贵州的时候，途中到湖南的岳麓书院住了一段时间，他在那里讲学，又将岳麓书院的办学方法带到了贵州，在贬谪之地创办书院。那个时候他对格物致知仍然是不大理解，于是就钻研佛老学说，可是也没有什么收获。在贵州龙场驿困顿的环境之下，由于穷荒无书，他只好日益旧闻，苦思冥想了3年，终于在37岁那一年的一天深夜，突然悟出了格物致知的道理，认识到圣人之道的基本要旨在于无性自足，不假外求，即只需自求于心，而不需求诸物，这就是所谓的龙场悟道。在这里不得不说，陆九渊的思想对王阳明的影响。陆九渊是宋代著名的理学家，他认为治学的方法主要是发明本心，不必多读书外求。学狗之本，六经皆我助教。他的学说被称为陆学。陆学和程朱之学有很大的不同。陆九渊和朱熹曾在鹅湖展开过一场有关理和气的大辩论。王阳明在龙场所悟之道带有很明显的陆学色彩，从此之后他正式舍弃程朱，归心于陆九渊，并且逐渐形成他独特的心学思想。因此从王阳明思想历程来看，他在为学的初期并不是反对理学，崇尚心学，直到后来才发生转变的。 他是从程朱理学的阵营中走出来的一位思想家。三，博大精深的心学。王阳明的思想中包括知行合一说、格物论和致良知三大主题，他们之间有着互权互势、相互贯通的内在联系，这就体现了王阳明思想的整合或者合一的特点。前面提到过的王阳明在年轻的时候曾遍览朱熹之书，笃信其格物的学说，后来他在实践中发现，无论是及物求理还是循序读书，都不能解决个人修养和道德等方面的问题，因而对格物致知之说产生怀疑，从道德修养的角度来批判这套理论内在的矛盾。王阳明认为，朱熹注重学问致知，而不注重身心的修养，导致后来者以为必须先知然后才能行，将道德修养方面的知行给割裂开来。他认为这种支离割裂的学术，其弊病必然会危害现存的社会秩序。通过对朱熹格物致知学说的批判，王阳明逐渐形成以及发展了他的心学思想体系。王阳明思想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心外无理，他认为一切要从人的内心来寻找本源，所以他的学说又被称为心学。在王阳明看来，朱熹将心和理一分为二，从而导致了知与行、学问与修养的分离，以至于人们追求学问的同时忘记了修身的本身，导致整个社会人心叵测、道德日下。根据自身的良心说，王阳明认为进行一切道德批判的标准就是良心，而良心是衡量世界万物的尺度，因而心外当然无物，自然也就没有什么所谓的格物之理了。这样，王阳明通过对自身主体的重视，尤其是确立所谓的内心标准，就彻底地改造了所谓物有理在的观点。针对朱学求之于圣人先贤的经典著作，王阳明提出了致良知的哲学概念，他主张求之于个体之内心，要通过道德的自觉和智慧的磨练来达到道德和思想的进步。良知之说来源于孟子，指的是不虑而知，这种天赋道德的观念。王阳明把良知二字看得很高，将良知说成是儒家文明最精华、最具永恒性的观念，它能够让人超脱患难生死。后来王阳明又在良知的前面加了一个致字，把它发展成为致良知的主张。王阳明在这一问题上基本继承了陆九渊的思想，对朱熹格物致知学说进行改造，突出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致良知要求人们首先应该认识和恢复内心所固有的天理，并且 把这种良知和天理推及万事万物。由此，万事万物也就有它的天理了。通过致良知之学说，人们就能很自然地感觉或判断出人的行为是善是恶，进而推动良知，把自己的一切行为和活动都纳入到中国传统社会道德规范的轨道。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心学体系中另一个重要内容。知与行构成了哲学之中的一对基本命题，受到中国哲学家们的长期重视。王阳明对知与行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他的基本立场是主张知行合一，而知行合一的核心内容就是知行本体合一，重点在于强调行。关于王阳明的知行论，最受赞誉的就是行而后有真知。他在《语录二》答顾东桥书中说：“食味之美，务必待入口而后知，岂有不待入口而以先知食味之美恶者也？路其之险夷，必待亲身履历而后知，岂有不待亲身履历而以先知路其之险夷者也？”这里的行含有社会实践的意义，实际上指的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建律，是一种所谓的克己的功夫。王阳明和朱熹在这一点上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他们都是要求去人欲而存天理，只是在方法和手段上有所不同而已。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实际上是诸路学说的调和折中，他认为朱熹所着力强调的在知识增进上下功夫，只是达到致知的途径之一。除此之外，还应该包括陆九渊所强调的尊德性、重实行的修养方法。王阳明是宋明时期和朱熹、陆九渊等人齐名的儒学大家，他继承和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学，在宋明理学之中形成了陆王学术流派。他特别提倡书院讲学，并且在书院教学中阐明完善其思想学说。明代书院的兴盛与王阳明有很大的关系，他桃李遍布天下，阳明学说也就成为当时非常出名的显学了。阳明学说出现，明代学者多风起从之，一时未成风气。自明朝中叶至清朝初年，王学仍然是主流，曾一度取代了程朱理学的地位，左右中国思想界长达百年之久，可见其流传之久，影响之深。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在东亚儒家文化圈中也有着很高的地位和影响，他的学说还传至日本，形成了日本的阳明学，在日本近代历史上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此外，阳明学说在韩国也非常受到人们的重视。阳明心学 已经构成了东亚儒学重要的成分，对于今天的人们对东亚文化的认识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

0: 美好家园。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1: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2: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

0: 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3: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2: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 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

0: 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2: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1: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3: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4: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五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五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五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六成，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五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八成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三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 80%， 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 91%， 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5: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7: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天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 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9: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8: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10: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4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8: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1: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啊、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8: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12: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啊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啊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啊进行避险。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啊、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啊，这些他们随时的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0: 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泥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3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2批 DNA 鉴定专家。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4%， 增速较去年同期高 4.5%，实现营业收入11.1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05 倍。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 18.7%， 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 82.6%。 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 23.9%。
0: 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昨天突破6000列，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4: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 处置为

0: 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在开罗举行。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此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
1: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2号升到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1: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俄罗斯国防部2号
3: 行动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强党性抓落实求实效，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坚决扛牢政治责任，高站位谋划推动学习教育。省委坚持把开展学习教育作为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精心组织，周密安排，推动全省学习教育有力有效开展，深化学习研讨，推动学习教育入脑入心。省委坚持把学习研讨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引导党员干部带着使命学，带着问题学，带着思考学，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和党性觉悟。中共霞浦县委副书记雷文：
4: 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了更直观的感受，接下来我们将带头落实事不过周、事不避难、事不拆台干事准则，深入一线攻坚破难，要带头做好示范引领，要把学习感悟转化为实干动力。
3: 中共东山县委书记刘兆明：
5: 谷文山老书记曾经说过，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这是一种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和担当。学习谷文山老书记的先进事迹，核心就是为民造福、实干担当，这就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要义所在。
3: 严格对照检视，

0: 全面深入查摆问题，省委坚持在侦查、深查、实查上下功夫，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切实把问题查清、找准，做到见人、见事、见思想，敢于动真碰硬，精准务实开展整改整治。省委坚持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推动党员干部以坚决态度、务实作风、真刀真枪改，切实将问题清单转化为成效清单。中共松溪县委常委、副县长林涵：
1: 我们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门挑选了那些群众关注的、早晚要做的、必须要做的事情，以改过去不干不错、干多错多的错误思维。接下来我们会把攻坚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固化下来，建立长效机制，让实干成为常态。
0: 龙岩市永定区凤城街道党工委书记苏进雄：
2: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最忌讳新官不理旧账。我们打破部门壁垒，并联推进审批，就是要不断解开群众多年的心结，让安居的底气实实在在落在每一户百姓手里。
0: 注重学用结合，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省委坚持两手抓、两促进，推动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相互融入、有机结合，引导党员干部自觉把学习教育激发出来的热情转化为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具体行动。福建扎实办好30项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推动各级领导接访下访，统筹推进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三明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雷全明：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们结合深入开展三征行动，组织市领导挂包实施10个 EP 重点攻坚项目175个，带动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下沉一线，服务企业，深入基层，多出惠民生、促发展的实际。
0: 精准指导督导，保障学习教育高质量开展。省委坚持精准有力开展指导督导，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推进学习教育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多次报道我省经验做法，营造浓厚学习教育氛围。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站稳了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树牢了为民造福的宗旨意识，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直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曹焕兴：
4: 把正确政绩观贯穿于政策规划、项目投资、改革攻坚、民生事业、安全保障等发展改革工作的全过程，以实干实效努力推动15个项目标任务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新征程上，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福建将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5: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6点，中心距离漳州市漳浦县南偏东方向约3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25米每秒10级，强热带风暴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即将登陆。受沙德尔北侧偏东气流和弱冷空气共同影响，福建沿海多地遭受持续强降雨。昨天11点，省气象台提升暴雨预警为1级，省防指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2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0: 受台风沙德尔与弱冷空气共同影响，宁德、福鼎、浙荣、福安三地昨天起实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等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针对强降雨引发的部分路段内涝险情，福安市各部门闻令而动，迅速响应，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预案，落实各项强险处置措施，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请听宁德台记者潘玲、福安台记者郑永军、陈晓峰的报道。
6: 9月2日9点30分左右，记者在宁德福安市板中畲俗乡直川北路段看到，持续强降雨导致路面出现明显积水，局部积水深度50到100厘米，积水深度淹没电动车1/3以上车身，道路通行受阻。内涝险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统筹调度公安、消防等应急救援力量赶赴现场，迅速封闭涉险路段。 消防。

0: 救援人员架设两台抽水设备，开展积水抽排作业。福安市消防救援大队消防员李兴锦：
1: 我们8:30左右到达现场，通过我们的龙溪水排涝车进行了一个排涝作业，现在最大排涝每小时可达1500立方米。这个内涝铁卫附近的福安职业技术学院，学校工作人员就地取材，用客车搭起简易浮桥，有序转移被困师生。
2: 属地乡镇也及时组织周边群众转移避险，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强降雨影响，莆田城区多条道路出现积水内涝，管网一流险情。部分乡镇民防被淹，人员受困。面对突发雨情，莆田多方迅速响应，联动处置，排涝清障，转移被困群众，守护市民出行和生命财产安全。请听莆田台记者陈敏明、陈志强的报道。
3: 受暴雨积水影响，9月1号14点，仙游县丰亭镇苍溪村出现民房被淹险情，5名村民被困积水区域。当地消防接警后，立即携带橡皮艇赶赴现场开展搜救转移工作。
4: 抓住我！你那个先等一下啊！
2: 救援人员涉水深入受困区域。 在一处民房找到2名被困群众，背起行动不便老人，稳妥转移至安全地带。随后，消防员在另一处民房成功找到剩余3名被困村民，分批通过橡皮艇安全转移被困群众。经过，
5: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 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6: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撷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
7: 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8: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那么我坐公交车。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嗯，
7: 太慢了。No。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 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9: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
10: 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
11: 更喜欢 FM98.5的一路相随，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1: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0: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1: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张林。
1: 我是妍妍。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1: 嗯。
0: 今天早上呢，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行车安全啊。风大雨大。
1: 哎，是的。
0: 视线不佳。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哈，先来说一下，平潭气象台发来的天气预报，那今天平潭是有暴雨，局部大暴雨，26到29摄氏度，沿海东北风6到8级，阵风8到9级。
0: 是，那明天呢也是有大雨，26到29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
1: 嗯，五号多云，27到32摄氏度，沿海偏北风4到5级。
0: 是，这还是提醒大家一下，今天这个天气情况路况确实是比较恶劣啊。
1: 对啊，接下来这阵子也是有台风的生成，有相关的这个影响，所以我们这个雨也这个降水的天气还是比较频繁的哈。
0: 是，我们的行车速度和你被风雨侵蚀的影响就是成正比的，你速度越快，这个风雨对你的影响也就越大，尤其是我们骑二轮车的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今天呢，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的纪念日。
1: 是的，这一伟大胜利，永载中华民族史册哈，永载人类和平史册。那么正义的信念不可动摇，面对侵略者的铁蹄，无数中华儿女挺身而出，浴血奋战，以生命捍卫家国尊严。
0: 是的，那么和平的期盼也是不可阻遏的。在战火纷飞的艰难岁月里，中华儿女对山河太平的期盼凝聚成不屈的精神力量。
1: 有国才有家，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全体中华儿女众志成城，为民族而战，为祖国而战。
0: 是，那我们在今天呢，81年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硝烟散去，山河重振，81年。

0: 一下今天的这个天气啊，因为台风的影响确实是很大。
1: 嗯，
0: 今天早上的那个台风沙德尔的这个二次，那这叫什么回炉台风啊，还叫什么台风啊？
1: 复活台风
0: 啊，复活台风啊，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个，登陆浙江以后又登陆广东和福建的台风，这也是就是盖了帽了，感觉那种感觉。
1: 少见啊，
0: 头一份哈。所以他呢就一直反反复复在海上路上这样穿梭，把他的、
1: 流连忘返
0: 呐、云系呀、雨带呀全部都留在这边了。所以说我们最近的这个连降的大暴雨啊，包括昨天这个福鼎的这个城市内涝啊、也是确实是让人特别难受。就没想到这些事情，哎，就在我们身边，它每天都在发生啊。所以说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两首歌送给大家，一首是来自张宇的《雨一直下》，
1: 是的，一首非常应景的歌啊，还有一首周杰伦的《听见下雨的声音》。

有没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

0: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9月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巴士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
1: 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查处账号 4.9 万余个。
0: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
1: 二号，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救援通道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
0: 截至二号12时，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
0: 外交部发言人二号表示，根据尼泊尔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垒桥、防疫物资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来关注社会万象。国家气候中心介绍，厄尔尼诺将继续影响我国秋季气候，其中江南和西南地区东部降水明显偏多，发生

0: 极端降水事件的概率很大。
1: 西藏日喀则市慈善总会发布公告，吉隆泥石流灾害救灾捐赠渠道开通。
0: 民政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将组织开展第六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
1: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岳普玉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
0: 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
1: 新学期由教育部指导编写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在全国投入使用。
0: 国家知识产权局消息，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号至9号在北京举办。
1: 2号，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亚班列突破6000列。
0: 近日，沪宁河高铁全线正式启动铺轨。沪宁河高铁建成通车后，将在上海、南京、合肥都市圈间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
1: 近日，莆田一辆汽车因道路积水被淹，一男一女下车后不慎误入深水区，危急时刻退伍军人郭黄鹏跃入水中成功救起落水女子，随后赶到的消防员顺利将落水男子救出。
0: 生活提示，首先来关注一下全国的降水情况。预计今天广东东部、我省大部、台湾岛、江西大部、湖南中东部、浙江东南部和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以及新疆沿天山地区、黑龙江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来关注天象。3号，西方天空将迎来金星与角宿一的星星相吸，东方天空迎来月亮与昴星团的星月对话。如果天气晴好，感兴趣的公众借助望远镜观赏效果更佳。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内容。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来补充一条关于台风的最新消息。在今天早上7点，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今天上午6点30分前后，在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登陆。登陆时呢是9级热带风暴级。那今天呢，中南部地区部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局部有暴雨。
1: 嗯，是的，南部沿海海区和闽南、台湾浅滩渔场最大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中北部沿海海区和闽中渔场、闽东渔场西部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到10级。
0: 省防指维持防汛2级应急响应，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应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
1: 是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0: 是，那继续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平潭最近几天的天气情况。平潭今天是暴雨，局部有大暴雨，26到29度，沿海东北风6到8级，阵风8到9级。
1: 是的，明天的降雨持续啊，明天是有大雨，26到29摄氏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
0: 后天多云，27到32度，降雨结束，沿海偏北风4到5级。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2: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8: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

0: 为评弹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评弹队加油！
1: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2: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2: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98.0。
1: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东风、南风、西风、北风，
4: 到底是什么风？
1: 这里是烫醒早高峰，
2: 发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时代意义，捕捉街坛巷议传递出的变迁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深度剖析，权威解读。大数据时代，我们为您精准选择热点，听我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台风的最新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于今天上午6:30前后在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登陆，那登陆时呢是9级热带风暴级。那今天呢中南部地区部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局部是有暴雨的。
1: 是的，南部沿海海区和闽南台湾浅滩渔场最大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中北部沿海海区和闽中渔场、闽东渔场西部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到10级。
0: 省防止维持防汛2级应急响应，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那平潭呢今天也是受台风的影响比较大啊，今天是有暴雨的，局部有大暴雨，26到29度，沿海东北风6到8级，阵风8到9级。
1: 是的，4号大雨，26到29摄氏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
0: 5号多云，27到32度，沿海偏北风4到5级。
1: 这个时候估计路上会很堵啊。下雨了，大家速度车速都比较慢啊。
0: 是。
1: 那但再慢也别着急。还是安全最重要。
0: 是。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的那些事儿啊。首先，我们来给大家说这个巧克力大爷。
1: 嗯，你说的是青岛的海边那个巧克力大爷是吧？
0: 哎，对。
1: 啊，
0: 这个是他是因为黑是吗？
1: 对，他不是说卖巧克力或者干嘛的。
0: 嗯。
1: 他就是因为肤色像巧克力一样，
0: 啊、
1: 嗯，所以被网友戏称为巧克力大爷啊。
0: 嗯。这巧克力大爷怎么了呢？在昨天上午的时候。一位来自青海的游客在栈桥景区拍照的时候啊，银耳环不慎掉入海中。
1: 嗯，
0: 这青岛巧克力大爷，这叫江德进、
1: 啊，
0: 帮忙从海中捞出耳环。
1: 嗯，
0: 捞上来的时候，他捞出一个金耳环，问这是不是你的呀？
1: 串台了啊！
0: 游客说不是，他又下去又捞了个铜耳环，这是不是你的呀？
1: 你得给他粘一圈白胡子，你。这个他捞出这耳环，游客就纷纷为大爷点赞嘛。那江大爷就表示了，我们常年在海边锻炼，遇到需要帮助的人就会出手相助的。青岛欢迎你们，好，太好了。青岛巧克力大爷为青岛文旅扳回一局啊！
0: 啊。他们现在最近内蒙古文旅特别火吗？
1: 不知道啊。
0: 啊，
1: 为啥呀？
0: 因为就东三省文旅啊，东四，我们现在东四省文旅
1: 啊，
0: 就开始霍霍全国各大景区。
1: 哦，怎么呢？
0: 他到哪个地方一上台了之后，你也知道，这个东北人的表达能力一般都比较强啊。
1: 嗯，
0: 一上去特别炸啊，这个山海有情，天辽地。